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队长。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0: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0: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4: 亮子，
0: 行行行，
4: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0: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4: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0: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4: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你可以啊，你打。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来人呐！来人呐！飞虎队彭亮来了！飞虎队彭亮。

下车！追！

1: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2: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1: 啊。

0: 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嗨，
3: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1: 念。
3: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4: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5: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6: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5: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6: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5: 真的，红哥？
6: 真的，
5: 太好了。
6: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5: 啥？
6: 哎，坐下。
5: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6: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5: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6: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
7: 到家了。
3: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7: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
7: 嗯，
3: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7: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8: 死妮子，哎
7: 呀，娘，
8: 哎，这些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7: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9: 嗯，娘你好。
8: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9: 啊，没事，一点小伤。
8: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7: 走。
8: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9: 好，
7: 娘。
8: 哎。
7: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8: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

0: 你俩坐，你俩坐，啊，我去拿吃的。
1: 哎，
2: 大娘不用急呀。
0: 哎呀，去坐坐坐。
1: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2: 哎呀，你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2: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溜子。
1: 我真跟你急啊！
2: 哎，逗你玩呢。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2: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0: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0: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0: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去。大娘，
0: 哎，
2: 我这次，
1: 去，
2: 啊，大，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0: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5: 大娘。
0: 哎，
5: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5: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5: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5: 哎，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5: 我，哎，蓝妮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5: 哎。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0: 哎，六子，
6: 正月
7: 驾，
6: 来本
7: 驾，
6: 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
8: 嗯，奶奶的，抄家伙抓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

快跑！快！

这是从去往爆多谷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有
2: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2: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2: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
1: 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啊、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3: 立刻就干净了。
1: 你看，
3: 省时又省力哈，
1: 哎，特别特别好用。
3: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3: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3: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3: 啊，
4: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3: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3: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3: 哦，
4: 上下一晃，看啊，
3: 嗯，
4: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嗯，
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还真挺干净的。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3: 嗯，
1: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3: 嗯，是。
2: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3: 对。
2: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3: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2: 对，
5: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2: 嗯，
5: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2: 对，
5: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0: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2: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2: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5: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2: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5: 哎呦，
2: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5: 没错，
2: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5: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5: 对，
2: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5: 好，
2: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5: 哇，效果太好了，
2: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5: 对，
2: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 扫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6: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0。

0: 三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游精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游精，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2: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2: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游记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4: 哦，
1: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4: 哦，
1: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游记的。
4: 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哦，这个草本会影油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4: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哎，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4: 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呢、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嘿、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4: 人家草本会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明。

免费试用两瓶呢，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呢？是干净到。

0: 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3: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3: 对，
2: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3: 太合适了，
2: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3: 不够、
2: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3: 对，
2: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3: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3: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3: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3: 没问题，
2: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说说看，
5: 嗨，
4: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5: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

0: 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部队长放心。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2: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1: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3: 林总，
2: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1: 小波，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4: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1: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
3: 林总，放下枪。他奶奶的，你敢打俺？
1: 谁让你乡里鬼子？放给我！
3: 你放开我！
5: 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2: 林哥，
5: 有话好好说。
1: 放开我！
2: 林哥，
1: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波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6: 你啥时候预备了？
1: 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2: 林哥，
1: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6: 赌？
5: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1: 行。
2: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哼！不要啊！
1: 林哥。
0: 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笑>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笑>哎，嗯，哎，你，我上当了！<笑>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
3: 和你冤家俱仇，谢谢，谢谢，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0: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
1: 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
2: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 没吃的了，
4: 哎，站住！哎，把包结了，哎，
0: 啊，过去吧。
4: 没啥呀，
0: 啊，过去，
5: 站住吧。
0: 过来，站住。哎。

0: 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
1: 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2: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3: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4: 是。

0: 拿着，华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2: 华儿，过来。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4: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嗯，
5: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3: 给他们送过去吧。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2: 你想干什么？二喜哥，哎呀，林哥，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波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3: 你少废话！嗯。 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林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哎，有人。
1: 嗯，
0: 谁？
2: 哎呀，是俺啊，回来了。
1: 换
0: 卢哥咋样？
1: 帅，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按他的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2: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破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征来的？什么征不征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

0: 的。
1: 被蒸来的？啥意思啊？
0: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1: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逼来的？
2: 大爷，有新鲜的鲤鱼吗？
3: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的嘞。
4: 大爷，有蟹子吗？
3: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一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4: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3: 好。
4: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2: 哎呦，这是肚子哥夹走了。
4: 哥，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2: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4: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2: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4: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2: 是，六子哥，
4: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2: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3: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4: 走，咱看看去。
2: 好。
5: 报告部队长，两只。
3: 好，烤去。
5: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哎，有纸吗？

0: 哈巴嘎！哦，来人呐、啊！
1: 哎，副队长，
0: 来人！
2: 副队长，
0: 副队长，
2: 怎么了？

0: 蔚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1: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0: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1: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0: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1: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0: 你小子没见过吧？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1: 啊，
0: 这是炮。
1: 炮
0: 啊！
1: 要不咱俩试试？
0: 试试
1: 啊！
0: 走。
1: 哎。

0: 队长，这是小林掌管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的啊，什么的干活？
0: 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
1: 苗庄。

0: 对。
1: 我听说过你，
0: 哦，
1: 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哎，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
0: 啊，
1: 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
1: 嗯。
0: 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哎，大鱼得有，大鱼得有。
1: 飞虎队的有。
0: 飞虎队，没听说过。
1: 谜底，实话的没有。
0: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1: 嗯，这只枪，你得见过。
0: 这枪我没见过。
1: 以后发现这支枪，
0: 啊，
1: 你得立即报告，
0: 是，
1: 金票打大的。
0: 哦，明白，金票打大的。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3: 咋
2: 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4: 哎呀，哎，这么厉害，啊，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5: 谁干的？
6: 谁干的？
7: 说呀，
8: 说呀，
7: 你快说。
2: 是啊，
7: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9: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2: 九爷没那本事。
7: 哎，他们说九爷没能力。
2: 哎呀，这你知道。
9: 哎，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呀，啊。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0: 对呀，啊，对呀，啊，去干呐！
11: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7: 干啥去了？
12: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
13: 说大话，
12: 我李九说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1: 嗨，
0: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1: 嗨，
0: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1: 嗨，
0: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1: 哦，阿嘎，站住！哈哈哈哈。

0: 力，在那边
1: 前面点
0: 追。站住！
2: 哈哈！我在这儿呢。
3: 再见，小鬼子！哈哈！
0: 给我追！
3: 来了！

0: 想着小林长官的吧？
1: 抓住他！抓住他！
2: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1: 射击！
3: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3: 说是谁干的？
1: 嗨，
3: 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3: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4: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哎，一二，走，
4: 好，哎，打这枪可真来劲
1: 儿，哥啊！哎，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4: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5: 这，
4: 什么呀？快说。
5: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4: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5: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4: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5: 好，走。哎，
6: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7: 哎，老红自己编的。
8: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9: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7: 嗯，编得不赖，编得不赖。哎，
6: 太阳出来太阳亮。
1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 油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3: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4: 对，
1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4: 是的，
1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4: 对。
1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4: 对，捏酥了。
1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4: 是的，
1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3: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

0: 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

0: 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温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

0: 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亮。
1: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2: 哦，来来来，请坐。
3: 朱保长，来来坐，
4: 来坐吧。
3: 哎，哎呦，抽着。
4: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5: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0: 来来来，喝点水，谢谢。
1: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2: 哎，嫂子
3: 啊，
2: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3: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2: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3: 哎，来吃一个。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2: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4: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5: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6: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0: 朱保长
5: 啊，
0: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5: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7: 将军，
8: 团座，您回来了。
9: 严特派员嘞？
8: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9: 好，我让你查对了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8: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9: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8: 团长说的对。
9: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8: 没有。
9: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4: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6: 高静斋？
4: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0: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4: 好像是，谁知道啊。
3: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4: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目，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丹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
0: 的。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

0: 你在咋个样了？
1: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

0: 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1: 哎，对头啊，对过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吉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吉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发枪吧，
6: 发鸟枪也行。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4: 就是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7: 还有顽军骚扰，打不打？
8: 是啊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9: 就是
2: 不能战吧，
9: 就是
2: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嘿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3: 你说是不是？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0: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2: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1: 嗯，
12: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我是这个意见。
1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2: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10: 是啊，咋了，方林嫂？
1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敬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2: 方林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敬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敬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0: 你呀，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敬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0: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3: 你的意思是高敬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0: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2: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14: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

0: 方林子，
1: 这孩子，你这……
0: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了，进屋吧。哎，
1: 就是啊，走吧，走。
0: 哎，
2: 姥姥，
0: 方林嫂，
2: 姥姥，
1: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2: 姥姥，
1: 凤儿，走。
3: 老黄，去劝劝他。
0: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4: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看看去。
3: 快去。
0: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5: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0: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5: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5: 我开不了这个窍。
0: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5: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0: 方林嫂，你
6: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6: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他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7: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1: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7: 哦，说。
1: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7: 统一战线吧。
1: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7: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1: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7: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1: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7: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1: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7: 对啊，
1: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7: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1: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7: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1: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8: 三叔，凤他娘，你回来了。
6: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8: 凤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
2: 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就是啊，三叔，这事儿，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3: 老红啊，这回票子大得漂亮。
9: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3: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2: 队长，
3: 好，
2: 卖块头巾吧。
3: 看头巾了，
1: 我买它干啥？
2: 哎，送给方林嫂。
1: 送她干啥？
2: 哎，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1: 买就买呗，我怕啥？大嫂，
3: 看看头巾啊。
2: 哎，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2: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2: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
4: 来吧。
1: 你
2: 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
0: 干什么呢？
2: 是政委啊，看队长呢。
0: 哦，他们和好了？
2: 好了。
0: 老红，
2: 队长，
5: 大队长，你看看
0: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0: 你房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她一讲啊，她就急了，你看看。
1: 啊，嗨，大娘，这事儿啊，您甭管了。
0: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2: 他俩
3: 能成，
2: 能成，
0: 能成，
3: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哎，
1: 走，
0: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林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嗯，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哎，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哈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儿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2: 嗯。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哎，怎么改？凤儿，玩去吧。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
1: 太阳出来，
0: 来，
1: 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听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叫！
0: 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是。
0: 好，那你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0: 把这个带上吧，
1: 你
0: 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看着也高兴。
1: 嗯。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哎呀，我，嘿，骑上驴！

0: 发上了火车，人手枪火的锤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中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
0: 啊，老爷。啊，
1: 老爷来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

0: 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
6: 金明炖排骨，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6: 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

0: 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 原价799元，现在

0: 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6: 爸妈，尝尝这排骨。
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

0: 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能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老爷来了。
8: 行。
7: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8: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7: 真的？多谢老爷了。
8: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7: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8: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杏儿，找紫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4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恭喜了，
1: 漂亮
0: 啊，阿姨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好久不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喽。
0: 先坐呀，来吃糖，吃糖
2: 呀。那笔火着了，
3: 再喝粥。你先坐着，我去取酒回。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5: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6: 货齐了，
3: 验货。怎么回事？
6: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5: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0: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1: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0: 大哥，别来无恙啊。
1: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
0: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1: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0: 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3: 是是，
1: 张彪，款待客人。
2: 是。
1: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1: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1: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0: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好，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
0: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4: 老爷？
1: 好，我答应。
0: 交货。
5: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0: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这回全是送给那个王八蛋高德贵，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
1: 老爷，
2: 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什么？是谁啊？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啊，
1: 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
3: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4: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笑>
1: 二位到底是？
5: 我给你提个人。
1: 方林，你总该记得吧？什么？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
3: 行吧，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认识一下吧。
4: 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笑>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
1: 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哼，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
4: 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哦，请说，
1: 坐下谈。请坐，
3: 请。
4: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3: 还有百十来条枪吧？
4: 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说得好，高先生，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 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1: 这么说，二位来

0: 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1: 在。
0: 老爷有何吩咐？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2: 是。
3: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嗯，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2: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2: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3: 告辞。
0: 就这么放他走了，让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是。
3: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嗯，
0: 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3: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2: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3: 好，回去商量一下。
2: 好。
0: 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哼，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赵彪，
5: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5: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 真的是八路，啊，
5: 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啊，走，吃宵夜。啊，
6: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
5: 啊，
0: 张彪，走。 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6: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

0: 你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0: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1: 哎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哈哈，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

0: 老冯头
1: 啊，
0: 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2: 哎，
0: 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敬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4: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黄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

0: 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行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1: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
2: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都带几个人？
0: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4: 老曹，
3: 快点，快点！
4: 哎哎，
3: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4: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5: 哎，大哥。啊，
4: 哎，我说三儿，
5: 不瞒你说，
4: 快点快点，告咱们快点啊！
5: 这一个月啊，
4: 你去，
5: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4: 告诉他们快点啊！
5: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6: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7: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6: 飞虎队
5: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7: 就是这帮人。
6: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7: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5: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7: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6: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7: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5: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呀？
7: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5: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7: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5: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位。
6: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5: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再等到他。
8: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的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9: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10: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9: 对，
1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9: 哎呦，
10: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9: 对，
1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9: 往下
1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9: 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9: 是，
1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9: 对，
1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9: 不行。
1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9: 对，
10: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9: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0: 是的。
9: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9: 这是三瓶，
1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9: 十瓶，
10: 对，
9: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9: 还有，
1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9: 太棒了！
1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9: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0: 对，
9: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8: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11: 哎，你好，你好。
9: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1: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9: 啊！
11: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9: 立刻就干净了。
11: 你看，
9: 省时又省力哈。
11: 哎，特别特别好用。
9: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1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9: 啊，
12: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9: 嗯，
12: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9: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12: 是吧？
9: 嗯，
1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9: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1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9: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还真挺干净的。
1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9: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1: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9: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馍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的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

0: 那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特别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尤物镜啊，家里能用得到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尤物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2: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2: 甚至连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对，
2: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2: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两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2: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陈年老固形屋，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 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对，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已经开始玩了。哇哇哇！
0: 赶紧把上喷，马上沥干净。
2: 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2: 哎呦，
0: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对，
0: 还有一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
2: 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9.6光泽了。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的不明亮了。
2: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效果太好了，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实在啊，我们。
0: 9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绘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绘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
3: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 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绘影来喷一下，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 哎，我现在又觉得。

0: 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不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3: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3: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3: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3: 行啊，
4: 好，走走去。
3: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啊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4: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呢，咱来试试。
3: 好，
4: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啊。是啊。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6: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 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6: 对，
5: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6: 太合适了，
5: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6: 不够，
5: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6: 对，
5: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尤物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6: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6: 都可以
5: 干干净净。
6: 对，
5: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6: 没问题。
5: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他叫杜小龙，18年来一直在外漂泊流浪。他告诉我们说，别看他身材瘦小，但是内心却很强大。支撑他坚强生活的唯一信念，就是能够找到记忆中最疼他的爷爷。
1: 有请。
2: 大家好，宜宾老师好。
1: 你好，孩子，来，请坐。
2: 谢谢。
1: 这牙怎么回事啊？
2: 我的牙是小的时候蛀牙，我很喜欢吃糖，然后是蛀牙造成。
1: 生活不错，还能吃上糖。
2: 小的时候，我爷爷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所以不管我需要什么，他们都会满足我。
1: 现在还爱吃糖吗？
2: 现在没有。
1: 现在修牙很简单，修一修，肯定没找对象吧？
2: 找了。
1: 找了，对象不嫌弃你这牙？
2: 没有。
1: 结婚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没有哈。告诉我们，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
2: 我想找我爷爷。
1: 你多大和爷爷分开的？
2: 我自从6、7岁就跟我爷爷分开，在我记忆当中，我爷爷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记得我老家是云南的，我爷爷只告诉我是云南马栗坡的，但具体云南马栗坡哪里我并不知道。
1: 那你现在在哪生活？
2: 我一个人在广东打工，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我一直在寻找的路程，我不知道这条路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头。
1: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跟爷爷分开的？不哭，孩子，今天我们一定会帮你想办法，哈，想办法帮找到爷爷。不哭，孩子。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里很穷，虽然是住了草房，但我爷爷依然对我很好，跟我一样大的都下地干活，但是我并没有。就算我跟我爷爷干活，他都不会让我干。
1: 家里有奶奶吗？
2: 没有。
1: 爸爸妈妈呢？
2: 我妈妈从我很小就已经去世，就剩我爸爸经常出外打工。
1: 兄弟姐妹没有？
2: 没有。
1: 就自己？
2: 就我一个。有一次天气太热，我没有跟我爷爷下地干活，我爷爷怕我晒的，就把我留在家里。我堂哥看见我在家里一个人玩，他就带我出去玩。我跟他走了很久很久，走到天黑，终于走到一户人家里。他跟我说今天晚上就在这户家里休息。我跟我堂哥说我要回家，我爷爷如果没有找到我，他一定很慌很着急。但我堂哥没有理，他说你先在这里睡着，天黑了明天早上我再带你回家。但到第二天早上，我堂哥不见了。就剩下那一户人家，我又哭又闹，又哭又闹。但我每一次哭闹，我都受到挨打，被殴打怕，我不敢哭，不敢闹。小的时候，爷爷很疼我，他都没有打过我。我第一次被挨打，谢谢。后面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听他的话。他带我送上了一辆车，又到了另一户人家。这时我很想我爷爷应该怎么办，想起了逃跑。晚上我看见他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里面，大门没有关，我就跑出去，结果没有跑掉。我被抓回来之后打得很惨，还被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那时我在想，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回到家，才能见到我的爸爸和爷爷。后面他又带到我来到一家，就是现在的广东。他说这就是你爸妈，你以后就叫他叫爸妈，如果你不叫被我知道，我还要打你。要我叫他们叫爸妈真的很难为我自己，我知道他们不是我亲生，但是我还是必须的叫。那时候我为了生存下来，我必须得叫。经过我养父一次又一次的殴打，我很怕回家，一回家就挨打。 后面我就不敢回家。自从这一刻起，我就坚定，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我要自己寻找我的家人，我的爷爷。在我养父养母家里出来之后，那几天都没有吃没有喝。这时候想到我在家里面，我爷爷对我的多么好，没吃没喝的可以找我爷爷，他什么都肯给我，什么都可以让给我。直到最后我饿了几天，实在没有办法，我为了活下来，所以去捡人家吃剩下的那些饭菜来吃，睡在路边上，睡在你家门口，要么睡在桥底下。我还记得最痛苦的一次是我生病的时候，那次我发烧，我睡在桥底下，什么都没有，地上就铺着两张大的纸板，穿着一套破破烂烂衣服，当时我记得是一条烂的牛仔裤，还有一个外套是别人丢掉的。当时我烧得很厉害，当时又是冬天，那时候我就回想了爷爷，我小的时候我生病，我爷爷把我抱在床上。

0: 二话没说，拿着一个枕头裹在我背后，拿着一条毛巾去打湿放在我额头上。我爸爸更不用说，马上去买药冲了给我爷爷。我爷爷当时坐在我旁边没有离开过，接着药他喂我之前他自己还喝了一口，是热还是冷，然后才一口一口地问我。当时我很不愿意喝，我爷爷告诉我，你把这个药喝完了身体就好，你要尽快好起来才可以陪爷爷一块玩。把那颗药喝完之后，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爷爷趴在我床那里睡，趴着他坐着，然后头就在我旁边趴在那里睡。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爷爷可能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爷爷背过我一次，自从那次开始从没有人背过我。我去我二姑家里玩，待我回来的时候，我在他背上调皮捣蛋都不愿意回来。我爷爷说，你不要调皮捣蛋，你乖乖的回去，我做你最爱吃的菜。那时候我们小，家里没有东西吃，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菜豆腐。我一听说我爷爷做了菜豆腐给我吃，我非常的高兴。当时是山路走回来，我爷爷不忍心，他年纪虽然是大，但他依然背着我回来。我在他背上，我感觉的非常非常的重。他走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越走越累。我跟爷爷说，你放我下来，你已经是累的，还是让我自己走。我爷爷跟我说，你还小，山路不好走，很容易摔伤，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背上。我在他背上感觉的是一种很温暖很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自从我离家之后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再找不到这种感觉。当时那时候我在桥底下生病的时候，这种回想的这种，我再想想现在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是生是死，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爷爷？难道我就没有希望了吗？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放弃了生命。那时候我发烧一动动不了，没有人帮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就想到当时就这样子自生自灭。我在想，孩子有父亲陪着该多好，有亲人有家人陪着该多好，那么现在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在回想，爷爷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我是否应该该放弃还是继续？从这时候我又考虑了另一方面，如果我这样子放弃了，那么我真的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家，我不可能再见到我的爷爷和我家人爸爸。曾经我答应过我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好好的报答他，可是我现在如果这样子放弃，那么我所说的承诺就再也实现不了。从这一刻起，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坚持就能有结果。
1: 这个时候你多大了？
0: 我记得我有九岁了。第二年听到几个小伙伴们也是跟我一起捡瓶子，他们说这样子不行，我们要去找一家工厂去干活，要为自己的生活做打算。我在无意中听到，我跟他们说，你们去工厂里干活把我也带上。在那个厂安定下来，那个厂只有100多个人，我一个一个的问，我说知不知道云南有个马立坡的地方。我问了很多很多来自四川的，还有贵州的，河南的，湖南的，还有云南那边我也问过。人家说这个马立坡的地方我知道，但是我你能告诉我你具体的地址吗？你不能告诉我，我找不到。他问我说，你有身份证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不行，现在坐车要身份证才可以订车票。直到我18岁那一年，这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养父养母家。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教他们办什么。

0: 身份证，办身份证出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马上买着去云南马尼坡的车票。由于小地方不知道，没有办法找到，我又返回广东继续工作，边工作边找着，没有朋友能理解我，没有亲人关照我。每一年的过年，人家都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家，我说我没有找到家，甚至有一些会取笑我，这是一个流浪的孩子，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人管，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时我真的心里面就在想，我说爷爷爸爸你们在哪里，快点带我回家吧，我很想回家，我不想别人这样说我，我不想别人这样侮辱我，如果我有一个家不知道该多好，我想跟别人孩子一样，一样有家，一样有温暖，有爸妈的呵护。我说你们在哪里，我很想很想你们。每次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不住，都忍不住的流下来，很控制不住的自己，我的家什么时候能回到流浪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我真的很想早一天结束。
1: 今年你大概是二十？
0: 今年我大概二十五六岁了。
1: 二十五六岁，你说的从十八岁你办了身份证，你又回到广州打工，一直到现在还在广东吗？
0: 对。
1: 你呀，找到我们帮你寻找爷爷之后，我们的树东带着人马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在帮你寻找，来，孩子站到这儿。

0: 小龙，你的爸爸。
1: 爸，爸死了。
2: 来，小龙，把爸爸请过来。
1: 爸，
0: 哇，咱们过去坐下说，来。
2: 顾东是最后是在云南找到了吗？
0: 没错，其实儿子的这个记忆是完全正确的，麻栗坡村。但是刚才我们的志愿者说啊，去麻栗坡村找这个苗族的相关的这个地方，没有姓陆的。后来经过核实，是他自己记差了。他记得他姓陆，其实是姓罗。
2: 罗，
3: 老师好，
2: 来，你好，来，爸爸请坐。
0: 来，请坐。这个音稍微差了一点，
1: 爸爸，
0: 但是他记得叫陆德里，叫罗德里是没有问题的。
2: 你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检测。
0: 对，我进行了 DNA 检测。
4: 经检验比对，鉴定意见如下：经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比对，在排除同卵双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杜小龙和罗正和符合亲生关系。
2: 小龙看清楚了啊，爸爸可是你的亲爸爸。
5: 我问这位父亲，这个孩子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
6: 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吧。做一个爸爸的，我在外打工嘛，我知道的时候就说我的儿子已经被拐走了，我老爸大哭一场。

0: 我说没办法，现在已经到这步，我们慢慢来找吧。
1: 这个孩子刚才讲，他当年是被他的一个堂哥拐走的，这个我们会要求这个麻栗坡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看如果是他作案，就应该追究他的责任。
2: 我们想问一下爸爸，爷爷怎么没来啊？
0: 我爸爸他身体不好。
2: 哦。
0: 啊，家里面还有两个我那个弟弟的两个小孩。在家里面。
2: 哦，只要爷爷健在就好。
3: 爷爷听说找到孙子以后啊，也特别高兴。但是因为现在爸爸在外面打工，所以老家呢爷爷就没法赶过来，身体也不好。但是呢，特意给你拍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看爷爷在视频里对你说点什么，好不好？一起来看看。
2: 好，来，
4: 一起，早上个，看我，个你要真，个真，我是你那早说，那，老水火，你再我一份早说，这个闹呗，这个闹，那个，一直到了八国去，八国一地，有些些，压个，个一直到了谁，不欠的包的个，就了他谁啊？我，个一直到了谁，不欠的包的个，就了他谁啊？我钱我还得。你要真祷告，我让你的身体停止了始终，不做治疗，祷告啊，一直扎了嘴里，不一直我早做不晓得人了，早做早呢，还得我走嘞，我得提前祷告老呢，老呢，对。我等到说考考嘞，不想准了。
2: 好啊，只要爷爷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好消息。孩子，拿上阿姨给的20000块钱，尽快的，明天就跟着爸爸回家，先看看爷爷找了多少年了，爷爷给你做的那个菜豆腐。尤其是爷爷做的，
5: 对，
2: 终于有家了，有爸爸了，孩子高兴吗？
5: 好，我们也为你高兴，
6: 这么多年的辛苦值得。
5: 对，没有白费，
2: 孩子你也没学坏，不容易，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来祝福他们一家团聚。行，
0: 我找到我的儿子带回家跟他爷爷在一块，我很高兴。
7: 今天爸爸找到了，爷爷也找到了，这么多年没有家的，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

0: 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

0: 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

0: 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的眼。

0: 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5: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5: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
0: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8: 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

0: 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
5: 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1: 下运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五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步履不停，全国多地抢抓机遇，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以技术攻关赋能实体经济。大江南北创新成果持续落地，中国制造多点出彩，持续夯实产业链韧性，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2: 在位于山东德州的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对德国风电企业定制的7兆瓦风机转子房结构件进行精密加工。转子房可谓是直驱风机的心脏舱，它结构复杂，精度要求极高。企业经过自主研发，将这个直径数米的大块头加工到了头发丝级别精度。
13: 我们自主研制了预弯加多级卷制加在线校园的复合工艺，解决了铜体一次成型以后变形的难题，把铜体的圆度精度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我们自主设计了恒温加工房，在恒温20摄氏度的情况下进行机械加工，将加工精度控制在2丝以内，也就是人的头发丝的1/4。
12: 通裕重工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同时批量供应风电、锻件、铸件和结构件的上游零部件企业。支撑这一能力的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等高水平研发平台。举个例子，企业创新的金属

0: 铸造工艺，使生产效率提升一倍以上，铸造主轴年产量突破2000只，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层级。
1: 大型封建铸件单件重达上100吨，铁水冲型和凝固控制难度极高。我们搭建了铸造全流程仿真数字化平台，对每一个细节进行充分模拟。同时我们与高校联合对材料缩松和磁痕等缺陷的成型机理进行深入研究，确保每一件产品都经得住海上的大风大浪的考验。
0: 从陆上到海上，从兆瓦级到10兆瓦级以上，企业针对国内外市场不同的技术标准和准入门槛，研制了多款封片部件。目前企业全系列封片部件年销售额近20亿元，全球市场占有率连续8年位居世界前列，与多个国际封片巨头建立了长期合作，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区。
2: 不同区域、不同客户对产品规格、认证体系的要求差异很大。我们通裕依托德国子公司和海外服务网络，能够快速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的目标是从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和服务输出，持续服务好海外市场高价值客户。
0: 数据显示，我国风电光伏产品出口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5年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15/55规划纲要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这风轮正以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转动山河绿意，也转动着全球清洁能源的未来。
3: 提及古都安阳，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想到青铜器、甲骨文、亚长牛尊、妇好萧尊等珍贵的历史文物。殊不知，这座古都如今早已飞上了云端。在这里点外卖，可以不用骑手赶路，改用无人机空投。
0: 空中外卖员上岗，从万达商圈到安阳工学院，空中飞行耗时仅需8分钟。
4: 我们这个无人机外卖大概是从6月初开始试运营，截止到6月底已经有了400多单了。这条线路的总长是7.38公里，如果骑电动车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无人机的话只要8分钟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项目除了它可以满足学生的一些需求，还可以为学校学生提供一个实操实训的一个机会。
5: 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从外卖的投放点取出快递，运输到咱们的外卖柜，从事这个勤工俭学工作，也可以帮助我们积累一些实践经验。
0: 不只是送外卖，山区快递、应急救援等低空物流应用场景正让这座古都体验到飞翔带来的便利。
3: 一边是沉淀3000年的文字之都，一边是全产业链布局的飞翔之城，古都安阳乘风而上，正在低空经济领域开辟新的发展赛道。
6: 现在是机身右侧8米每秒、11米每秒、15米每秒、18米每秒。
3: 我现在是在安阳无人机产业园的一个人工风场，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有2架无人机正在进行一个抗风性能的实验。从风洞里出来的风现在可以达到每秒19米，大约呢也就相当于一个8级风的强度。据我们了解，所有新研发的一个无人机机型都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检测流程，以保证它在飞行的时候可以应对大风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
7: 我们中心内设15个实验室，可以开展无人机的环境适应性、可靠性、抗风性以及电磁兼容等各类性能测试。现在呢，已经获批了308项检测参数，取得21项专利技术。
3: 从一张设计图纸到整机量产交付，在安阳无人机产业园，80多家企业组成了一条完整闭环的产业链，不出园区就可以生产一个完整的工业级无人机。
8: 我们公司是主要做油动单旋翼无人直机和配套发动机的高新科技型企业。我们选择坐落于安阳市无人机产业园，是因为咱们产业园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像我们的产品用到的飞控设备是我们的5楼企业的，我们的产品上用的外壳是我们的6楼企业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产业链对我们像这个研发制造企业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3: 低空经济不只包含无人机，在安阳通航产业园，这里不仅教你怎么起飞，更会告诉你如何安全的飞行、平稳的降落。
9: 感觉起飞， 在它进入我们这个楼宇的时候，我这边就可以开启这个我们的这个干扰设备。它一旦这个被我们干扰了之后，画面就模糊掉了，然后它的第一视角看不到之后，它的飞手就没有办法对无人机进行操作。我们是作为一个这个监管的手段，就可以识别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具体位置，然后它的这个飞行路径啊，然后可以防止一些飞飞的无人机入侵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空域。
0: 走进河北省黄骅市精工塑料模具有限公司新厂区，以往依赖人工的工序现已全部交由自动化机械手完成，全流程标准化作业，摆脱人工误差。精工模具于2024年投入2000余万元建设厂区，模具生产精度相比人工提高了30%，产品稳定性大幅提升。在河北安迪模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各道工序有序推进，工人们正全力赶制订单。
10: 我身后这一批产品呢，是我们山东的一家客户的铝模订单。原来的时候，我们加工这一批订单需要20多天的时间，但在我们不断产能升级下，现在只需要最多12-13天的时间。
0: 作为一家深耕模具制造40余年的企业，安迪模具持续开展数字化、精益化生产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年产值达1.5亿元。近年来，黄骅经济开发区不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落地技改奖补、产业扶持、人才引进、减税降费等多项惠企政策。同时，开发区落实住企联络员制度，推行审批、帮办代办、事项靠前办服务，帮助企业一站式化解生产、扩产、研发过程中的各类难题。
11: 下一步，我们会不断下沉住企服务力量，及时摸清企业在技术改造、市场开拓、用地融资上遇到的难处，打通政务服务堵点难点，依托现有招商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补齐产业链条，做强特色产业。
12: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1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4: 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

0: 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

0: 幼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幼童土蜂蜜。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6: 18斤，
7: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不管有多困难，

0: 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萨门星。
1: 快，隐蔽！

0: 团长，你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
1: 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老郭，你说呢？
2: 那这意图还不清楚，
1: 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0: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4: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抓住！走，快点！
4: 站住！快点！
5: 停停下！
3: 快点！
5: 走！
3: 走！
5: 走！
3: 快点！
5: 快走！
3: 快点！
5: 快点！
3: 快点！
5: 停下！
3: 快点！
5: 走！
3: 快
5: 走！
3: 快走！
5: 快
3: 走！
5: 快点！
3: 快点！
6: 快点！小朋友，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7: 明白。
6: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7: 哦。
8: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9: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8: 团长。
3: 快点！
6: 快点！
3: 快点！
5: 快点！
3: 快点！
5: 快点！
6: 快走，你个老不死！
3: 快点！怕什么？快点！
6: 快点！
3: 快点！快点！
6: 别！别碰他！狗汉奸！
3: 抓紧！
6: 小兔崽子！
3: 快！
6: 老子就碰了！
3: 快点！
6: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3: 快点！
6: 快走！
9: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6: 你们个个都同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7: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3: 快点！快点！
7: 走！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10: 走啊！
11: 哎，你先走，你先走，
10: 你小子快点啊！
12: 别动，动不打死你。
7: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11: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2: 有多少人？
11: 23个人。
7: 没有鬼子部队？
11: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2: 灭！杀！杀！

0: 什么情况？
1: 23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1: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2: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1: 对，我们速来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0: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张想。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像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3: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的一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还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4: 好。
3: 你们三个跟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5: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揍人家，给自己留点后路。

0: 把手都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团长，你们可来了！
3: 老周，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4: 好，
5: 是。
4: 同志们，快快快撤离！快撤！
6: 小
2: 鬼子，走，准备撤离。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暴露。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赶紧去找小姑娘汇合。
3: 好。

0: 小鬼的仓库呗，搞死了包围咱们。
1: 知道了。

0: 我们有战场，就想忽略他们，
1: 任务多大？
0: 组织大家，我重送重围。

0: 你俩就那座燕子，
1: 快！
0: 小米，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老先生。这样，张香，
1: 哎，
2: 我到尾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时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星儿，慢给我。
0: 好。拿着。
2: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
0: 们，小心点。

你为什么不开枪？难道你不在这里？他们外面有人，丧心一定在外面。

0: 是小姑娘他们，
1: 他们在西宁敌人正占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送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站好住，我在中央报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赶快的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自己保护好。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哥，多保重。
3: 撤！
0: 撤！
3: 快走啊，金龙！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0: 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吐蜂蜜吗？牧童吐蜂蜜就是吐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吐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吐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吐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 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1: 怎么引？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1: 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0: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知道了。
0: 开枪！开枪了！
1: 他不接了。
0: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众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0: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1: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0: 破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
2: 自己溜出来的，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2: 哎，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0: 你比我先看见快一眨眼的弓，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呢。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0: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翠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哥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5: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6: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6: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金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6: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7: 集合
8: 了，集合了。
6: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9: 抓紧，抓紧，
10: 抓紧了。

0: 看来团长不会等咱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动。

0: 我们是冲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村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1: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0: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2: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3: 石月，
2: 嗯，
3: 最近辛苦你了。
2: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3: 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2: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3: 嗯，
2: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3: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2: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3: 石月，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2: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3: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4: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2: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4: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5: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2: 什么人？
5: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2: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5: 啊？
2: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5: 啊！这可不行。
2: 就这么定了。
5: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2: 嗯，药品呢？
4: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2: 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剁上金角，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绘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的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3: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绘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4: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4: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4: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3: 这是三瓶，
4: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十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4: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4: 对，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5: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5: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3: 啊！
5: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3: 立刻就干净了。
5: 你看，
3: 省时又省力哈，
5: 哎，特别特别好用。
3: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6: 是吧？
3: 嗯，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还真挺干净的。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7: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
8: 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3: 是。
4: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3: 对。
4: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4: 对。
3: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4: 对。
3: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嗯。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4: 对。
3: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

0: 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赶紧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对，
1: 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有光泽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哦，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啊
2: 嗯，
1: 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5: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6: 哦，你好。
3: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6: 哦，
3: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
6: 哦，那打开我看看。
3: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6: 哦，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3: 是，
6: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3: 对。

0: 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0: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2: 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的许叔的意料。
2: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2: 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1: 嗯、
5: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嗯、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
5: 嗯、
3: 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5: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5: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5: 不够、
3: 啊、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5: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
5: 嗯、
3: 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5: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
5: 嗯、
3: 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5: 都可以
3: 干干净净。
5: 对，
3: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
5: 嗯、
3: 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5: 没问题。

0: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工信，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工信，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金先生，您来了。
3: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3号包厢等你。
3: 我来了，
4: 货带来了吗？
3: 你是谁？
4: 别管我是谁。
3: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4: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3: 钱呢？咱捡好那2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4: 够吗？
3: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
2: 住！
0: 你电子给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不要钱！
3: 我这儿打架呢，
4: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了，他不给钱。
3: 不，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5: 是，
6: 站住！
5: 记住了，不许胡说！
0: 哎呀，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3: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1: 哎呀，别笑了！
7: 你说你呀、啊，
3: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1: 像吗？
3: 啊，
1: 哪有你装的像？
3: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1: 别招我！
3: 我哪敢呢？
1: 说点正事儿
3: 啊，说
1: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3: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
1: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3: 是。
1: 反了。哎呦，
3: 遵命。
8: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9: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7: 好。
9: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7: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9: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7: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9: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7: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9: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祭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 都是不明智的。
7: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9: 换一个方式？
7: 对。
9: 有话直言。
7: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9: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7: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9: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这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志远，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

0: 功率很大。
1: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0: 顺手，好使。
1: 嗯？
0: 什么呀？
1: 药品仓库的地址。
0: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1: 注意安全。
0: 好。

0: 老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嗨，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唉，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是啊，
4: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
4: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4: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志远，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好的。

0: 很好。
1: 报告。旅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欲望一国，先忘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李团长，高敏，
2: 齐天姿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4: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3: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4: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
5: 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别讨厌，说正事儿。
4: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3: 目标？
4: 对，苍田一郎。
3: 是个什么人？
4: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3: 然后呢？
4: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3: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4: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3: 狡猾。
4: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呢，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3: 你就吹吧。

0: 您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1: 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0: 放心说，没事的，
1: 苍天。
0: 苍天君，
2: 啊，
0: 吉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
0: 苍天，说，什么密码？
2: 什么？
0: 放心说，没关系。
2: 什么？
0: 说，放心说，吉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
3: 啊！累死我了，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0: 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7577，
1: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2: 没错，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8: 这下好了，
7: 有了
8: 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蜀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9: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9: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7: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0: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1: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蜀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5: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蜀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1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8: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蜀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0: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
11: 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5: 吃我们鲜线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7: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0: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1: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线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5: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线鱼罐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线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儿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1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4: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1: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 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枪鱼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该书着眼15五期间我国发展形势，深入回答了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10个理论热点问题。近日，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通过竞技展示、创意设计等形式推动珠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创新，让青少年在指尖起落中传承千年智慧。
9: 据了解，本届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珠算青少年及亲友团教练员参加，其中新组建的参赛队伍多达60余支，占总参会代表队的44%，展现出珠算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强劲的吸引力与生命力。
13: 帮助我提高了计算能力，还帮我提高了记忆力，背语文什么的，英语就背得特别快，然后成绩也挺不错的。
14: 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应该参加更多的比赛，才能见识到更多选手的厉害。
9: 珠算拥有1800年的悠久历史，2008年珠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活动主题为越传统越青春，致力于向青少年传递一种理念， AI 等现代科技拥有强大的外算力，而珠心算则是在开发人类大脑的内算力，这种内外算力的协同正是新时代青少年掌握人工智能、培养算法思维的核心童子功。
15: AI 时代学珠心算呢，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说提高计算能力、计算速度，其实是锻炼孩子们的综合反应能力，他们的这个专注力啊、记忆力啊，能够很好的去提升，并且他的综合表达能力、思维力是最大的拓展。
4: 为增进青少年科技素养，近日2026 Make Up 机器人科技教育活动珠海晋级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行。
16: 本次赛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28支参赛队伍展开比拼，赛事以台风灾后重建为核心任务，紧扣联合国可持续城市、气候行动两大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工程技术与防灾减灾现实需求相结合，从工程实践能力、 AI 算法创新、人文关怀设计等6大维度对选手们进行综合评估，让大家在思维碰撞中拓宽创新视野。
17: 在这样一比拼期间，我希望我们学习了 Python 编程相关专业知识，一次次调试程序、排查故障，面对程序报错、机械突发故障时，不再慌乱急躁，抗压能力得到极大的锻炼。
18: 本次这个比赛，它是把这个竞赛和展示，得到了结合，它不但兼顾到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培养学生的展示能力。兼顾了技术和人文，从技术解决现实问题。
16: 赛事共评出金奖5支、银奖10支、铜奖13支优秀战队。据介绍， 未来 MacUp 机器人科技教育活动将打造常态化、体系化、普惠化青少年科创实践载体，培育一批心怀家国、善思敢闯的新时代少年创客，筑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根基。
19: We wish this kind of robotic competition will keep growing and evolve into very impactful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every student. We wish all our participants will have a heart to step up and be part of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and help solve the real world issues.
20: 一针一线织就少年气象，一曲一画传承文化根脉。这个暑假，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非遗传承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感悟传统，在创新中传承文脉，以多元形式解锁别样暑期生活。
16: 近日，一场壮族麦秆花篮编织工艺体验课堂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北湖街道明秀北社区开展。活动现场，手工艺人细致讲解麦秆打底、绕边等步骤，慢慢勾勒出花篮的轮廓。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动手操作，沉浸式体验手工过程。
21: 老师教导很细心，让我感受到了历史中蕴含的一个丰富的体验，
22: 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同时也丰富了暑期的这个生活。
23: 一方面是丰富孩子的暑假生活，也要让他们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带孩子们近距离，也要了解壮族手艺，也要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
16: 在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第二届当 AI 遇见非遗学生主题活动工艺研学营的20多位营员正在交流分享彼此的作品。来自贵州的戴晨曦是其中年龄最小的营员，3年级的他运用 AI 工具让苗族古歌这一地方传统民间文学具象化，把自己听过的故事画给更多人看。
24: 我的作品是苗族古歌，我用 AI 生成了图片，然后呢把图片拼接成一个视频。
16: 同样是把传统文化变得活灵活现，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张福兴打造了一个文物再造的文创智能体。在这个名为灵韵苍穹的智能体上，收录了不少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在保留文物基础特征的同时，来到博物馆的观众可以借助算法实时演算，创作专属的虚拟藏品。
25: 小朋友呢，可以有喜欢颜色的，有喜欢材质的，大家都是可以点的后端的生成平台，然后进行一个生成。我们是有这个压花机的，直接打印，把这个创作的这个成果就是可以带走。
16: 为了让 AI 加非遗碰撞出更精彩的火花，来自上海大学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专业导师也全程参与指导，帮助营员们迭代优化原创作品。
26: 由于用 AI 生成会出现很多错误，我们就非常快速能够指点出动作不对，这个技术不对，就是能够帮助学生们在工作营当中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让 AI 的技术慢慢在应用场景过程当中，在使用场景过程当中去为他们去赋能。
20: 从非遗传承到 AI 创作，从机器人赛场到日常生活，我们始终要守护的是孩子们的安全。这个暑假，一堂别开生面的地铁安全课正在北京陶然亭街道开讲，一起去看看。
9: 活动现场，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讲解站稳扶好、携带行李、使用直梯等安全要点，并以车站中英文标识双语播报为教材，配合科普动画带来双语课堂。科学实验秀环节，孩子们动手操作鸡蛋跳水实验，在安全辅导员的引导下思考乘坐扶梯时如何应对惯性确保安全。扶梯模型拼搭环节则让孩子们直观了解扶梯内部机械结构与安全防护设计，把乘梯安全知识记得更牢。
27: 教我们了许多我不认识的标识，还有一些注意安全呀什么的提示词的英语，把我之前不会的都让我变会了。
28: 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鸡蛋跳水，让我知道了如果坐扶梯不扶扶手会怎么样。
9: 针对暑期青少年儿童地铁出行时需关注的要点，京港地铁近期推出全新原创系列动画《京铁仔安全总动员》。该动画由京港地铁员工自主创作，京港地铁卡通形象京铁仔与伙伴们生动幽默地演绎了过闸机、孩子先行等出行要点。
29: 今年是我们京港地铁成立20周年，
0: 我们承诺在未来会持续发挥我们的行业优势，深化与社区学校的联动，并积极收集居民的建议，去不断完善我们的行车服务。
2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获悉，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河南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5: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6: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8: 绿飕飕。
10: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2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3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3: 我来了，
34: 我们来了，
35: 我们来了。
36: 这是什么练法？
37: 南大顶啊。
36: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7: 什么好消息？
36: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37: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36: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谓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
1: 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0: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的。
0: 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歌帖吗？
1: 略知一二。
0: 哦，说说看。
1: 成化歌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
1: 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1: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长崎君，看来有儒将风范嘛。
1: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哎，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0: 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2: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不累。
1: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0: 不用了。
1: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哪里啊，小哥，上来，走，
1: 慢着点，哎，菊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
1: 你们给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2: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3: 他司机的后排，当玩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2: 这你都知道。

0: 有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曲线。
2: 那怎么行呢？
1: 往下过车。

0: 生活，
1: 大家，
0: 生活，
2: 生活，
1: 大家，生活，
2: 生活，生活。
0: 行吗？啊！把手铐住！
3: 使劲把人爬，行吗？
1: 大成，
0: 行吗？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0: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0: 师傅，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4: 那儿。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给我走。
1: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拿上面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别慌，镇住劲。
1: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回来！

0: 嗨，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嗨，你们两个在前面。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成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3: 消一下，很好。

0: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跟我来。
1: 军队长，
2: 哪里有安全感？给我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嘿，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

我们应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下去。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站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听话，那剩下的枪和子弹谢了。香，真香，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
2: 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 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
2: 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是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2: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

0: 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味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味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味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只为他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子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0: 高山君，这好几人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派。
0: 其他的跟我走，
2: 给我快点。

0: 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完了，
0: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2: 谢谢。

0: 快点不就完了吗？蓝强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申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
0: 你也是。嗯。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先在这休息吧，少点吃点喝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1: 喂，我要解手。
0: 在干嘛？
2: 解手。

0: 好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跟着我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哎，快点，哎，走，快点，
1: 蹲下，
0: 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0: 哎呀，你们都来了！
1: 哎，于大爷，
0: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锥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2: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0: 对，
2: 来来来，
0: 快坐，快坐，坐坐。
2: 哎，吃吃吃吃。
3: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4: 打死这个女鬼子！
5: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
6: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0: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6: 对啊，
0: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7: 先回去吧，
0: 哎，先回
6: 去吧，
0: 好，
7: 大家回去，
0: 回去，
6: 回去吧，
0: 回去吧，先回去，
6: 走，
0: 回去，哎，
7: 回去，对，回去吧，
6: 好了，好了，
0: 往外先，
6: 好了，回去吧，
0: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3: 一群野蛮人，
8: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3: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8: 全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和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你可怜他。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
1: 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你。你说，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
1: 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了，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
1: 解手。
0: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1: 起来。这边。

0: 神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榆木脑袋。
0: 我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那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惜。

0: 看这，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酒井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井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

0: 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0: 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水果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空气也能做交易。近日，广州首个海洋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签发后的首笔市场化交易成功落地。南沙湿地554吨红树林碳汇以10.5万元的价格售出，这笔钱将全部反哺到红树林的养护中。
2: 买家是一宗生态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方，成交的货品是红树林呼吸创造出的清新空气。为了把看不见的碳汇变成可交易的资产，2025年，广州市红树林碳普惠方法学正式备案，成为广州碳普惠方法学，填补了本地红树林碳汇价值转化的标准空白。
3: 那定价的主要逻辑呢，还是以市场导向优先，我们平台呢协助提供定价的参考啊，比如说国内已经落地的深圳前海，

0: 海南的林高啊，湛江的麻章啊，三宗国内已经公开的红树林司法炭灰交易案例的价格，然后由买卖双方啊内部决策进行协商确定的。
1: 十四五期间，广州统筹推进南沙湿地红树林营造修复工程，累计完成红树林营造43.3公顷，生态修复65.4公顷。如今，成片的红树林不仅筑起了海岸生态屏障，也积攒了可观的固碳家底。南沙湿地率先开展红树林造林及修复项目碳汇核算，并登记完成了首期1251吨广州市碳普惠自愿减排量。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通过磋商、拍卖等方式对接一宗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案件责任方以认购554吨红树林造林碳汇的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的民事责任。
0: 将这次10.5万元的交易收益投入到南沙湿地红树林的营造修复、常态化监测、乡土种质资源保护等这种红树林体质升级中。
1: 这种司法追责加生态补偿加碳汇核销加管护反哺的模式，在全国中小规模滨海湿地碳汇市场化运营中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南沙样本。
2: 湿地碳汇收益将持续地反哺于红树林的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养护，优化湿地的一个林相以及栖息地的环境，反向地来提升我们湿地的游客体验。
1: 据了解，广州已经搭建起海洋生态修复、蓝碳开发、多元转化、反哺保护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未来将持续深化蓝碳领域探索，稳步扩大碳汇项目覆盖范围，不断丰富价值转化场景。
3: 炎炎夏日，空调进入使用高峰期，省电也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在电商平台，一些号称即用即省、电费月省一半的省电神器吸引不少人购入，真的有用吗？一起来了解。
1: 专家介绍，所谓的空调节电神器由来已久，但他们拆解这类产品后，一般只能看到电容、指示灯、电路板等等，都与节电没有关系。目前国内的节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工业节电器的成本非常昂贵，工艺非常复杂，节电效果一般只在5%。
4: 家里面的老人有购买过，可能是老人的心理作用吧，上面都没有什么工商信息之类的，为了安全我就直接把它拔掉了，直接丢掉。
1: 在电商购物平台上搜索空调节电器关键词，类似的商品比比皆是，价格在30元到100元不等。不少商家在页面宣传，只要插在家里面的插座上就能达到省电效果。但有消费者吐槽，家里买过相关产品，但所谓的省电效果几乎没有。
5: 它一个小小的插座，达不到开源的目的，也达不到节流的目的。一看这是修格制式的产品，它这种产品呢，就是抓住消费者的心理，因为它价格便宜，消费者卖回去发现上当受骗了，没什么用，但是也懒得去投诉，懒得去退货。
1: 专家建议，如果想省电，在选购空调、冰箱等大型家电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能效等级高的电器，优先选择1级或2级能效的产品。同时，空调室内机的散热片是制冷的关键，但如果上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就等于给它盖上了层棉被，严重阻碍热量交换，从而导致冷凝器压力升高，压缩机马达电流增大。
5: 空调长期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下面、翅片下面密密麻都是灰尘，很厚的。第一方面，它影响这个我们人的健康；第二种，它是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量散不出来，也是不利于这个节能，增加这个空调冷耗。
3: 担心空调费电却挨不过漫漫酷暑，这问题有解了。在江苏徐州，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
1: 这两天，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6: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1: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

0: 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1: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0: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2: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2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0: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丰富的影片供给吸引了众多学生群体。在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学生群体的专场观影活动热闹开启，200余名学生齐聚影院观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3: 现在正好放假了，我正好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
0: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
4: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0: 与此同时，这个暑期日照市还依托公益电影惠民工程，多点布局全域覆盖，将一批优秀主旋律影片和正能量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光影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2: 中国人民银行8月1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体。

0: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1: 在大火中保护了他，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人是谁？1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这个人选择离他而去？他焦急的神情和身影下，深藏着怎样的故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李老师好。
3: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2: 今年35了。
3: 35了、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3: 为什么走了？
2: 她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

0: 妈妈不想拖累我们，不想成为我和哥哥的负担，所以她离开我们。
1: 她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残疾的妈妈。
2: 烧伤到什么程度？
1: 烧伤的程度是她那个这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头，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
2: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1: 家里。
2: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1: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0: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3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2: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1: 哎，对。
2: 妈妈在
1: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2: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1: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2: 她怕出去火再烧着
1: 你们兄弟俩。对。她烧伤最严重，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2: 爸爸不在家，
1: 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2: 要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1: 他的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实际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他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事。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前应该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时候6个疤，拖了2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当时他睡的床就是四角全是那个砖块垒起来，上面是个木板。他病了，在上面就睡那样一个床，后来去世就在那个床上躺着。那时候8月份，天气很热，因为没有棺材，说这人不能说下葬吧，就我爸爸的尸体在房间停了3天，我哥哥两个人当时就拿个扇子一直扇，怕尸体腐烂。棺材在外面，他们就是在家境就打着棺材。当然一个9岁的孩子看见爸爸的手，拉着爸爸的手，感觉心里像是把手拉着爸爸的尸体的手，爸爸的手冰冰凉凉的。
2: 不想让爸爸走哈，
1: 天都塌了，好不容易我妈烧的时候有爸爸在，现在爸爸又去世了。重点就落在我妈妈手。
2: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两亩地，特别是真的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这怎么掰玉米吗？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手，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弹，他就经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那时候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儿，妈妈说再苦再难你也恁俩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高中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块钱报名费，我没钱交，
1: 都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3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我孩子，咱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嘛。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了，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
2: 哥哥当兵的时候，我感觉家里的力量失去了一半。
0: 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农活。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就手留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他留我一封信。这样世界是我的名字。当时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0: 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1: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他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四点，我回到家时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找的地方包括他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他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一直找到晚上七点他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跟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三年兵，第三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两个月。
0: 每天都去找你吗？
1: 妈妈是大约九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等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的条件下只有这是最大的能力，
0: 骑着车子到处找，
1: 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0: 就这个月
1: 我交了三个月，
0: 找了三个月，
1: 交了三个月，我
0: 这就快到年底了，
1: 一直打到找到十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0: 在家过，
1: 我没有在家过，
0: 上
1: 一个人就是骑着乱溜达，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0: 家里空空的没人，
1: 空空的。
0: 这个时候你哥哥，
1: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0: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他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他？
1: 不可能，他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0: 哦，
1: 他那啥去了？
0: 那他你怎么觉得他是怕连累你们呢？
1: 他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0: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他害怕。哦，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因为妈妈学问比较高一点，高中，然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她可能会把有些事情呢略微想多了一点，但是你看看儿子哭成这样，他记得妈妈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全都是伤痛的细节，妈妈怎么去拔玉米，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做饭，就这些细节你说美吗？肯定不是美的，但是他会记得伤痛，他会记得妈妈的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母亲有的时候可能想多了。
0: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1: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俺就是在俺当地的龙王电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雷氏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0: 不一样，
1: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桌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她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0: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1: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0: 哦，孩子。让妈妈回来。
1: 等了16年没有等住啊。
0: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啊，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

0: 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
1: 嗯，
0: 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4: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也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们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我们不想长大。
3: 一个儿子对着面目全非的妈妈说，我们不想长大，因为我们不长大你就照顾我们不离开我们。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0: 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1: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母希。
3: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1: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3: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3: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2: 哇哦！天哪！
3: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3: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3: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3: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1: 我也想知道。
6: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8: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 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8: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8: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8: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8: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8: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8: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7: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8: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8: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我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

0: 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1: 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嗯、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
7: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0: 排挤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4: 啊哈，西马，我很高兴向你挥。

0: 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1: 啊，状况良好！
2: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0: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2: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0: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得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2: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0: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1: 美味的水果。
0: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1: 晕船。
0: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直接撞进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
1: 尖叫野兽。
0: 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3: 啊，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哎，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季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4: 你好，我叫杰法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看样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
1: 我们走。
4: 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3: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它在上面。
1: 带上那只小鸟。
0: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1: 带上那只小鸟。
0: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1: 尖叫野兽。
0: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1: 找到他。
3: 哎，我找到那只小鸟了。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4: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他变得很厉害，而他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所以我们要出手。
0: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4: 把小鸟交给我们。
0: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4: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0: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5: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0: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3: 他们去哪儿了？
4: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0: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0: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7: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0: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

0: 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1: 啊，生命之泥？
2: 你说生命之泥？
0: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2: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3: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2: 遵命，队长。
3: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0: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2: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0: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2: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0: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4: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0: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2: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0: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5: 解药拿去，小鸟。
0: 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5: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0: 干得漂亮，皮特！
2: 咔嚓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0: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4: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0: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4: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2: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0: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怎么着来着？
2: 如果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0: 没问题，补充钠。什么是钠？
2: 它是盐中的一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艇里面没有盐，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
0: 是不是很棒啊，皮特？有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皮特，
2: 皮特哪儿去了？
0: 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他们还强迫皮特吃泥巴，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2: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0: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4: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5: 从来都没生过病。
4: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0: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4: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
6: 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5: 我们说
0: 了。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4: 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0: 那些金刚鹦鹉也没那么坏，你能恢复健康，我真是太高兴了，好朋友。
5: 好朋友。
0: 还要谢谢你的帮助，皮医生。
2: 我很高兴皮特恢复健康了，不过我很遗憾，你寻找的宝藏变成了一堆泥土。
0: 不需要感到遗憾，好伙计，自然界如此神奇，就连泥土都能成为宝藏。
5: 宝藏。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五彩金刚鹦鹉。
9: 五彩。

0: 看这里，
1: 五彩金刚鹦鹉，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4: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谢谢。
5: 去吧去吧。
6: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4: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6: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3: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7: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8: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3: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它们带到避难所。
4: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3: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9: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6: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9: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3: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10: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4: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9: 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地听。
4: 鸭子！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6: 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
9: 哈哈哈哈，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4: 佛罗里达白松鼠就在正前方。
3: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哦
6: 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跟我们走，伙计。
4: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9: 不，小心点儿。格蒂，真的是你吗？
11: 沼泽游侠，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4: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但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11: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又要来了。
4: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洞穴更安全了。
9: 兔兔兔，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

0: 点汇合吧。
1: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0: 啊，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2: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3: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快点躲进去。
1: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4: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1: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3: 怎么了，兔兔兔？
1: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5: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3: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0: 格蒂，
6: 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0: 你没事吧，格蒂？
6: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0: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6: 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0: 蛇。
6: 什么？那是烟蒂。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7: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8: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0: 好啦，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7: 还好我肚子不饿，鲁，至少现在不饿。
1: 嘟嘟嘟，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5: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1: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5: 沼泽游侠在帮助一只哥法地鼠龟，对吧？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9: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1: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10: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1: 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10: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1: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9: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5: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
1: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9: 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5: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1: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0: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11: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8: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11: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涨到这么高呢。
8: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0: 让我来试试看。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11: 你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干的。突突突，你找到我们了，
1: 老爸。
0: 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1: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

0: 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1: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2: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3: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0: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4: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0: 就是啊，蜥蜴瓶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3: 哦，谢谢你们，
0: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5: 拔呀拔呀拔萝卜。
0: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
5: 好。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哥法地鼠龟。
9: 跟上。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滴答声中解码硬核技能，电波里传承红色基因，军事训练营火热进行，青年学生在古老摩斯密码中读懂坚守与忠诚，民族团结手拉手，生态保护肩并肩，多彩夏令营赋能少年成长，缤纷实践点亮快乐假期，方寸空间暖童心，精雕细

0: 着伴同行，各地精细化建设解锁儿童友好新图景。
1: 今年六月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今天我们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0: 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走在前、做示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近日，教育部组织五所高校编写的8本教育学心理学原创性教材出版发行。作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新时代系列教材的重要成果集中推出，至此原创性教材覆盖领域进一步拓展至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近日，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火热开训，摩斯密码特色实训同步开课，滴答起伏的电波声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深度学习传统军用报务技术，读懂现代战场不可或缺的保底通信手段。
2: 接下来让大家感受一下12345678的电码符号，请同志们注意体会。
0: 摩斯密码是人类最早的无线电通信手段，依靠点、画、长短信号组合传递字母、数字与标点，曾长期作为军事、航海核心通信方式。本次训练营专门开设短波报务专项课程，系统讲解短波通信基础、报务通信原理与数码点化规范，让学生沉浸式体验传统无线电通信魅力。
2: 因为现在的通信手段容易被干扰，也容易被侦听，而短波报务通信手段在恶劣的环境下，它仍然能够发挥它的保底作用。通过训练营的授课和训练，能够让他们达到数码侦听速度达到40-50码左右，就是1分钟它播放的电码符号是40到50个左右。
3: 5个数字，开始。
0: 不少学生通过影视网络接触过摩斯密码，但未接受过专业的系统教学。课堂上，大家手持记录纸笔，捕捉电码信号，反复背诵字符对应规则，在实操中感受传统通信技术的严谨与不易。
4: 经常看一些抗日的或者间谍啊这些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了解到过这个关于摩斯密码。其实我感觉它并不是很复杂，因为它每一个字符它都有专门的对应的符号，如果它速度比较快的话，稍微有点比较难反应。
5: 我小时候对摩斯密码有自己的一些爱好，

0: 兴趣，主要是通过军事杂志，上手不是很难，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一些基本常识。这也算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个人提升，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是一名教官，所以说参加这种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四川。日前呢，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正式获表决通过。条例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当承担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或者是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另外呢，针对学生欺凌、家庭暴力还有性侵害等社会痛点，条例整合完善了联动保护机制，要求呢，教育、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和单位应当为遭受学生欺凌、家庭暴力、还有性侵害等未成年人来提供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等保护措施，以法律来更好的护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云南。日前，云南省“十五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正式印发了。规划创新提出了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作为主体，用幼儿园托班、还有社区嵌入式托育、用人单位半托以及家庭托育点等作为补充，这样的一加 N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呢，将会着力提高公建托位占比，支持具备条件的普惠型幼儿园向下延伸，来招收2到3岁的幼儿。规划还明确地提出了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并且要督促各地来落实学前教育资助政策。那同时呢，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从制度层面来兜牢民生底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2: 好的，谢谢陈慧。下面来关注暑期近视防控。继续来看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发布的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问答。今天来了解如何开展课外阅读、正确使用电子产品和科学护眼。
3: 选择电子产品时要注意哪些因素？选用视频类电子产品，建议使用次序为投影仪、电视、电脑、平板，不建议使用手机。总体原则是屏幕越大，分辨率越高越好，观看距离更远为好。暑假在家，视频时长多少合适？3岁以下儿童尽量避免接触电子产品，学龄前儿童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儿童青少年每次视频时间不宜超过20分钟，每天累计时间不宜超过1小时。感觉眼睛干涩疲劳该怎么办？持续过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容易产生眼睛干涩、视疲劳等不适，可以闭目休息或眺望远处，保持合适的室内温度和湿度，多眨眼睛，让泪液充分湿润眼睛。热敷是缓解眼睛干燥和疲劳的有效方法之一，若干眼严重，可用人工泪液缓解症状。做眼保健操对控制近视有什么作用？传统穴位眼保健操通过按摩眼部周围的穴位和皮肤肌肉，达到刺激神经、促进眼部血液循环、松弛眼部肌肉、缓解眼睛疲劳的目的。临床研究表明，与不做眼保健操相比，做眼保健操可以改善主观视疲劳症状，倡导广大中小学生暑假自觉坚持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眼保健操。药物能控制近视进展吗？目前，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经过循证医学验证能够有效延缓近视进展的药物，与各种特殊设计的眼镜及接触镜联合应用，能增强近视控制效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遵医嘱定期随访。为什么要控制近视进展，防止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高度近视是指近视度数大于600度的近视状态。高度近视危害大，如不及时进行科学干预，不仅容易眼球突出影响眼睛外观，还会发生眼球壁变薄，导致眼球结构发生病变。
2: 走出课堂，拥抱实践。这个暑期，各地特色夏令营活动缤纷开展，让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
3: 日前，2026宁墨民族团结一家亲夏令营在南京市青少年宫启幕。来自西藏墨竹工卡县的少年们与南京小伙伴碰面握手，互赠承载着两地文化印记的礼物， 在欢声笑语中迅速拉近距离。
4: 我们特别选用了南京剪纸作为两地青少年结对的一个信物，那既是我们南京非遗文化的特色载体，也直观诠释了明末两地青少年如同石榴子同心相依休戚与共的深刻内涵。
3: 夏令营期间，明末两地青少年将在同吃同学同游中感受金陵文脉的厚重与现代科技的脉动。
5: 今天就是刚看到这个汉族小朋友的时候就非常的激动，我对南京的非遗非常的感兴趣，绒花还有剪纸这些的话这几天里我会去了解一下。
6: 我会带他去夫子庙或者一些南京比较著名的一些景点，还会带他去吃南京的一些特色美食，希望我们能结下深厚的友谊。
3: 不止民族团结实践，生态保护科普同样被暑期添彩。在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苏镇江，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举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100多名青年营员搭乘科考船，开展江豚野外观测、长江生态科考等系列实践活动。
7: 我参加夏令营今年是第二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长江流域它已经是有生态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3: 为筑牢青少年法治根基，护航健康成长，这个暑假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面向辖区小学生推出沉浸式法治夏令营，孩子们走进模拟法庭，感受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法警等角色，并制作法治文创 DIY 手工作品。
8: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普法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3: 为守护青少年平安暑期，日前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消防救援局开展2026年度暑期消防夏令营活动，针对家庭校园高发火灾隐患，教官生动讲解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场逃生自救技巧以及日常防火注意事项。同学们还在教官的指导下实操灭火器灭火、水带连接喷射等项目，将消防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学以致用。
9: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生活特别有意义。我亲手操作了灭火器，穿了消防服，学会了火场逃生的正确方法。
10: 这次夏令营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更懂得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以后会自觉规避生活中的火灾隐患，还会把学到的消防知识分享给家人，当好消防安全宣传员。
2: 一针一线织就少年气象，一曲一画传承文化根脉。暑假期间，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非遗传承活动，让青少年解锁别样暑期生活。
3: 近日，一场壮族麦秆花篮编织工艺体验课堂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北湖街道明秀北社区开展。活动现场，手工艺人细致讲解麦秆打底、绕边等步骤，慢慢勾勒出花篮的轮廓。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动手操作，沉浸式体验手工过程。
11: 老师教导很细心，让我感受到了历史中蕴含的一个丰富的体验，
12: 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同时也丰富了暑期的这个生活。
13: 一方面是丰富孩子的暑假生活，也要让他们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带孩子们近距离，然后了解壮族手艺，也要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
3: 在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第二届“当 AI 遇见非遗”学生主题活动工艺研学营的20多位营员，正在交流分享彼此的作品。来自贵州的戴晨曦是其中年龄最小的营员。3年级的他运用 AI 工具，让苗族古歌这一地方传统民间文学具象化，把自己听过的故事画给更多人看。
14: 我的作品是苗族古歌，我用 AI 生成了图片，然后呢，把图片拼接成一个视频。
3: 同样是把传统文化变得活灵活现，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张福兴打造了一个文物再造的文创智能体。在这个名为“灵韵苍穹”的智能体上，收录了不少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在保留文物基础特征的同时，来到博物馆的观众可以借助算法实时演算，创作专属的虚拟藏品。
15: 小朋友呢可以有喜欢颜色的，有喜欢材质的，大家都是可以点到后端的生成平台，然后进行一个生成。我们是有这个压花机的，直接打印，把这个创作的这个成果就是可以带走。
3: 为了让 AI 加非遗碰撞出更精彩的火花，来自上海大学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专业导师也全程参与指导，帮助营员们

0: 体验了非遗手作的温度，我们再来感受数字科技的震撼。暑期各地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与沉浸式体验，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福建福州的文博场馆看一看。
1: 日前，圆明启梦万园重光数字创意巡回展在福建博物院正式开展。展览依托历史文献搭建叙事框架，从泉源胜景、清代皇家日常到国宝马首专题展区层层递进，带领观众步步深入圆明园的前世今生。展览将珍贵文物与 XR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观众带上专用设备即可身临其境，畅游鼎盛时期的圆明园。
2: 我们可以根据 VR 内的场景进行实景互动，整体下要感觉身临其境，很有趣。
3: 通过这些数字技术，然后让游客更身临其境的来感受圆明园的这种园林文化以及以前的一些盛世的盛景。
1: 当百年历史遇见前沿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科普体验？在福州科技馆，市民游客们在泰坦尼克号时空回响 LBE 沉浸式探索特展1:1还原的泰坦尼克号船舱场景中自由穿行探索，全景光影与空间声场技术将百年前的历史时空在眼前铺开。
4: 我觉得推荐给孩子应该是相当相当不错，启发孩子的一些科技思维啊，或者是让他也了解过去的一些历史啊。
5: 我觉得画面特别真实，像真的穿越到以前的泰坦尼克号现场。我不是简单的戴上眼镜看到这些画面，可以自由的走动，然后跟现场进行互动。
1: 该项目360度全景复刻泰坦尼克号船体结构与历史风貌，将航海文化、海洋灾害、应急避险等科普知识融入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被动观展转为主动探索。
6: 体验前后呢，我们会做场景科普导入、安全须知讲解，还有知识点的复盘，那让我们沉浸式体验不再是单纯的游玩，而是形成完整的科普体验和知识吸收的这个研学闭环。
0: 炎炎夏日，温情相伴，暑期公益爱心暑托班在多地火热举办，有效破解暑期看护难题，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暑假期间，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依托各个镇街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了一个个无忧乐园。在文山街道仓口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学生们和社区里的志愿者老师围坐在一起，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折千纸鹤，
7: 老师辅导我们写作业，还带我们做手工看书，学到不少新知识。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小伙伴，每天一起玩非常开心。
8: 以前一放假就头疼，不是送爷爷奶奶家就是看电视，现在社区有这样的托管班，就在家门口，孩子能学到东西还安全，我们上班也踏实了。
1: 在吉安市北门街道罗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从7月13号到8月12号，书法、美术、科普、音乐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在这里大学生志愿者成了孩子们的临时家长。
9: 从刚开始手忙脚乱，到现在能熟练地给孩子们辅导作业、组织游戏，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看到他们开心我也很有成就感。
10: 各镇街开展无忧乐园系列活动，解决的不仅仅是暑期看护难的现实痛点，更是通过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艺术、安全的种子。
1: 走进甘肃省玉门市铁人文化宫的爱心托管班，检察院工作人员正在讲授暑期安全课，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此同时，托管班坚持托得住、管得好、学得实、玩得乐的服务理念，在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课外阅读的基础上，创新开设手工制作、音乐美育、乒乓球运动等素质拓展课程，极大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11: 每年暑假我都会来到这个托管班，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学习、上许多有趣的课程，我非常喜欢这里。
1: 玉门市充分发挥青年力量，吸纳优秀返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暑假期间，大学生志愿者侯明阳主动报名参与志愿服务，凭借专业所长帮助孩子们学习成长。
12: 我是一名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参加爱心托管班，来陪伴孩子们，帮助他们辅导作业，锻炼自己的能力。

0: 积累教学经验。
1: 据了解，玉门市整合工会、共青团、公安等多方资源，多点布局开设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红领巾爱心托管班等5个托管班，重点面向职工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免费课业辅导与兴趣活动，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馨的暑期成长乐园。
2: 我们将持续联动检察院、公安局、图书馆等多家单位，积极对接多方资源，设置爱心托管班点位，扩大服务青少年范围，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3: 儿童车专享停车位、儿童友好通道等等，近年来各地通过健全工作机制、制定地方性管理规定等方式，不断推动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公共空间。
1: 在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西调家园社区，一处彩色的专属区域格外醒目，半米多高的小栏杆圈出来一片孩子们的迷你车位。此前，不少家长图方便，习惯将自家的儿童车辆随手停放在楼道口甚至消防通道处，不仅给居民日常出行添堵，还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为彻底整治这一乱象，社区联合物业实地调研，精准规划，利用小区公共活动区域的闲置空地打造专属童车停放区，规范儿童车辆停放秩序，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4: 选址上考虑孩子活动的比较多的场所，楼门口、出入口的位置，主要也是为了引导居民不要把童车呀、玩具车放置在楼道里，消除楼道的安全隐患。
1: 自迷你车位启用以来，不仅儿童车停放乱象得到明显改善，这片停车区还成为了孩子们的小型社交阵地，拉近了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温情童趣。
4: 晚上孩子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这个车位是停满的，孩子已经能够自觉地把车放到我们的停车位里，不再把车就是随手往地上一扔。
1: 立足儿童出行需求，城市便民服务持续升级。近日，重庆轨道交通试点上线儿童友好通道，为1.3米以下儿童提供通行便利，收获了市民广泛好评。上午11:30，记者在轨道交通观音桥站看到，已经有不少小乘客从儿童友好通道进出站，
5: 很方便很方便。因为有时候牵小朋友的时候会夹到起，然后这个的话就避免这种情况，非常好非常好。
6: 比如说我手上拿的东西，然后又要包啊，都本来都还不方便啊，手也不空，如果有个那个的话，他直接都小孩都过来了。
1: 据了解，重庆轨道交通对身高1.3米含以下儿童免票，1米3以下的小朋友走儿童友好通道，无需刷卡即可直接通行。工作人员特别提醒，不具备独立通行能力的小朋友，请家长怀抱孩子从普通闸机通过。
7: 现阶段仅两站试点，我们持续收集客流、市民反馈，综合评估达标后再优化，逐步向更多站点推广。
3: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

0: 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

0: 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大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 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 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 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7: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 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0: 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六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5%。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 其中一处灵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灵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两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墓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

远，直线穿过玉壁，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买，刘买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2: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录取通知书里薄薄的几页资助说明，到覆盖全学段的完整保障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正在从制度走向现实。3900亿资金投入，近1.6亿人次受助，背后是怎样的托举力度？从雪中送炭的保障型资助，到扶上马送一程的发展型资助，资助育人如何让每个孩子有底气走向未来？今天让我们遇见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和心理学系党委副书记教授崔胜。崔教授，现在正是高校的录取季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在陆续的收到录取通知书，打开信封的时候会发现，除了录取通知书之外，还有薄薄的几页纸，就是我们的资助体系、资助政策的说明。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在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会有一点喜忧参半。高兴的是说我们录取了，考上大学了，当然高兴，但发愁的是说学费怎么办。现在这样的烦恼是不是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有哪些成果？
1: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完全不必要为这个学费所担忧，特别是想对广大即将录取到学校的同学们和家长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国家现在已建立起覆盖全学段的完整

的自主体系。其实从同学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始，那一刻他就可以在当地生源地办理助学贷款。当他走到学校报到的时候，他可以走学校的绿色通道啊，可以避免这个提前缴纳学费啊，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同时在他入学之后呢啊，对于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他也可以通过各项资助来进行兜底。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0: 资助体系也是越来越优化，做得越来越完善了啊，都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果？
1: 一个呢是对于我们保底的这个政策啊进行了全面的落实，这里面通过制度性的规范，确保了学生不会因为这个经费、家庭困难辍学失学。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资助力度在持续提升，这里需国家通过加大这个经费的投入，我们从资助的范围啊，从资助的水平都得到了扩展啊，这样呢保证了我们家庭困难的困难的这个家庭啊不会增加额外的教育负担。第三个呢是我们教育公平的这个底线得到了这种夯实，我们相应的这种资助体系对接的像贫困、像这个残疾、像这个农村这些特殊群体啊，做好了精准的这种识别，确保了我们贫困不再代际传递，也守护了每个学生就学的这种机会。
2: 数字见证变化，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4%，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确保应助尽助，
1: 增幅达到接近500亿啊，增速接近14%，这样一个增幅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的这个决心，同时呢，也体现了我们在整个这个资助体系里面长期持续投入的行动。
0: 还有一个数字是具体到每一个学生啊，现在每一年本专科生可以申请的贷款额度是20000，研究生是25000。
1: 近几年来，对于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这个贷款额度啊，经过了大概近5年有3次调整，从2021年的本科生的8000调整到12000，再到2023年的16000，再到2024年的20000，研究生可能从12000调整到16000、20000，到现在的25000，我觉得体现了国家整个资助的及时性。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所覆盖的这个，从原来简单的这个贷款应用于学费啊，到后来住宿费，再到现在的生活费，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于资助的这个务实。整体来说，不管是及时还是务实，国家对于资助其实越来越贴近学生切实的需求啊，以学生需求为我们服务的中心。
0: 以学生需求为我们服务的中心。刚开始说我们要保障，这是为大家的学费、为大家的生活费兜底。但现在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还能有所发展。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之前是保障型，现在叫做发展型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变化在哪里？
1: 我打个比方来说吧。就说以前的这个保障型的资助可能是我们雪中送炭啊，在学生没有经费的时候，我们要确保他的这个入学资格啊得到完善啊，我们给他以资助，这个呢是兜底型的，被动型的兜底。现在这个发展型的资助呢，是在保障型的这个资助的基础上面锦上添花啊，这样呢就是在确保学生有入学资格的同时呢，我们把他扶上马再送一程啊，确保他在这个学业啊、技能啊，包括心理和就业等方面的短板得到弥补，其实是我们主动式的帮扶。
0: 在早期的时候，大家要申请资助是要线下填表的，现在早已经不是这样了，用上了数字化的手段，让我们的资助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您是不是也来讲一下我们这些数字化的技术是怎么应用的，这套系统怎么运行的？
1: 我觉得数字化不仅在教育系统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我们的资助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里面首先我们通过数字化的对接把学生在这个学籍、民政残疾等各个方面的数据进行打通实现了有效识别学生的这个困难程度，同时呢避免了以往通过人工识别的这个主观性实现了最后的这个应助尽助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同时呢，我觉得我们这套系统呢也使学生能够在线上填报自己的这种申请，然后呢有关部门呢在线上进行审批，避免了我们学生去上交材料跑腿的这个过程，提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行政效率。
0: 因为有了这样数字化的赋能，更加精准和高效了，其实也实现了我们现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动态调整机制。是怎么样动态调整的？能够做到多实时？
1: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动态调整，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刚才说到的，我们对学生的这个贷款额度的标准，从2021年到2023年、2024年都做了实时的更新。我们整个资助体系的动态调整，体现在我们现有的教育政策对

0: 济社会的主动适应，同时呢也是满足学生家庭的日常需求。从具体的实施或者是转变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在学生的资助水平标准啊，根据我们实时的这种市场的社会物价啊，我们的教育的这种学费啊，我们学生的生活支出做到了我们在这个资助水平层面的调整。第二个呢，刚才讲到的我们对资助的这个群体可以结合日常的学生的家庭变故或者是灾害之后做这个实时的纳入，同时呢对于脱贫的家庭的孩子呢也可以有序的退出，做到了对我们资助群体的实时变化。最后呢，其实我们是结合整个社会，像在市场利率啊、贷款周期啊、还款体现啊等等这种经济社会的标准实时的做了我们对应的这种资助政策的调整。以上呢，这些其实就显现了我们整个资助政策在适应经济社会这个变化我们这个发展快速变化的这个过程中间主动的做的政策的变更，也体现了这个我们发展的理念吧。
1: 动态调整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服务方式的升级。今年助学贷款首次办理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外出务工的家长不用再为办贷返乡奔波，先后上线远程续贷、分批发放、灵活还贷等线上服务，让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资助工作正在用温度回应每一个家庭的期盼。
2: 那现在呢，因为数据打通了，所以孩子的这个家庭困难的情况是一定会被推送到学校的。推送了之后，这个孩子会不会就被贴上这样一个标签？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隐形的资助，来保障他们的心理和尊严？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后期发展型的这种资助体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首先，其实从精准识别的角度，我们掌握学生的这个信息并不代表了我们需要完全公开学生的这个信息。所以说呢，在识别信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学生管理的信息中间，我们要做好信息边界的这个划分。所以说呢，我们要对学生本身的这个有效信息做好相应的保护。那么具体来看呢，我觉得有三点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对学生这个精准的识别，同时呢也维护他相应的尊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严格的落实我们的这个信息保密的制度相应的信息可能只在我们对应的这种资助管理人员所掌握，不应随意的扩散。我们可以不用通过公开的评选然后公示，比如说了解学生在日常食堂的支出情况，了解学生宿舍的水电支出情况，予以相应精准式的这种识别。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学生的这种具体性的班服，包括资金的资助包括我们对他学业心理这样的干预，我们也尽量采取一对一的这种形式。
2: 我们讲资助的时候，其实如果把它说全了，应该是四个字叫做资助育人现在我们所有的给钱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育人。您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发展型资助在育人层面还可以做哪些，除了给钱之外？
0: 我觉得从保障性资助到发展型资助，其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从原来的人上学到现在的所谓的人学好、人就业、人成长这样一个转变那我们现在所实施的发展型的这种资助政策核心目标呢，也是希望学生不会因为家庭的贫困，在未来成长发展的各个环节受到瓶颈限制。我们现在发展型的这个资助体系，对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间的各项需求，比如说学业、技能还有我们的这个就业、实习以及心理疏导等各个层面的支持呢，也是在探索的环节中间，各个学校在摸索自身在不同的领域支持学生全面发展的这种资助育人的这功效比如说我们在学业班服的过程中间会把特别群体就比如说我们学困生他们对于学业层面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通过小组班服，通过学业服务中心通过学院和系里的这个班服团队逐个来实施相应的这个学业辅导同时呢也匹配相应的这种资助第二个呢，像我们对应的这种就业和实习支持，对于我们特殊的贫困群体我们的学校就业系统会

0: 会单独把他们登记在就业班服重点群体当中，啊，对他们的就业情况实时的掌握，啊，匹配相应的专门的这种就业班服导师和学校学院的这个专业的导师，给他提供在实习以及就业推荐各方面的这种机会，啊，同时呢，我们对这些特殊群体，特别是对他们的心理做长期的这种关注，啊，对于日常的这种自信心不足、发展过程中间的心理屏障啊、抑郁，我们也能做到及时的这个了解、梳理和帮扶。从本身的价值理念呢，其实是从原来的起点公平解决学生上学的这个问题，发展到我们现在关注学生成长的过程和结果啊，全方位匹配学生的成长环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 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巩瑜就是国家资助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15岁失去双腿，2023年巩瑜被西北师范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10,000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覆盖了他的学费和住宿费，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全额承担。学校为他改造爱心宿舍，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同学组成志愿先锋队日常帮扶。3年过去，巩瑜拿下全国计算机挑战赛奖项、全国残疾人数字孪生比赛奖牌，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也从受助者到追光者。
2: 那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继续把这份爱心给传递下去吧。
0: 我们身边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案例，包括学生后期回补，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系统和他自身的这种体验啊，体现了我们啊资助体系在立德树人中间的成效。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体现的价值呢，是我们现阶段从原来简单式的兜底啊，或者是保障型的这种发展理念，转化为保障和发展兼并的这种理念之后呢，学生啊得到了应有的育人成效，从而呢也丰富了学生未来补给我们教育系统和社会的这种功能吧。
1: 我们保障了这些少年、这些青年的成长，在未来有一天，他一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回报这个社会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对于未来资助工作的核心目标、育人追求的话，您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从资助体系的话，应该是我们筑牢教育公平的底线，坚持保障和发展并举，然后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前提下，赋能每一位贫困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谷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严打涉网黑恶势力，我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守护朗朗乾坤、清朗家园。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规定，明确核准追诉标准，为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筑牢制度支撑。被动投保退费难，花式诱导乱象频发。今日关注，弹窗投保套路多，如何防范消费风险？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么，此次斗争都有哪些打击的重点？近年来，我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根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

0: 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下降8.7%，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94.55%，连续7年保持在92%以上的高水平。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1: 当下呢，扫黑除恶已经转入到常态化，但我们还是部署了为期1年的深化专项斗争，是因为现在的黑恶势力，他们其实犯罪已经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新的趋势，相应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的打击方式也要有新的形式，也要更加精准的方式。
2: 对，的确，因为首先我们要看到现在的黑恶势力发展的这种规律、形态和趋势，把好脉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施治偏方。我觉得这一点来说，首先你刚才提到的一个词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常态化，因为我们经历过3年的专项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那么取得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现阶段其实已经又有一些变异和升级，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舆情勒索、舆情敲诈，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变形的催债啊、非法催收等等这种情况，要么是挂网，要么就是开盒，这种情况隐蔽性是非常强的，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这种显性到隐性的之间的这种变化，不止这一点，还可能在重点的一些领域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以往叫村巴，可能都是典型的黑恶势力借助暴力或者黑恶手段，但是现在很有可能是有一些黑恶势力借助染指基层的这种政权的换届选举啊，能够染指基层的这种治理，那么本身对于当地的地方政治和经济和社会生态都会造成非常严格的恶劣的这种影响。还有一些就是重点领域，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监管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换了马甲的这种涉赌或者是涉及到这种违法传销啊、电信诈骗的这种形式还是层出不穷。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只有因病施治，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要拿出的一个偏方。而且还有另外一点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以往的黑恶势力大家可能理解为都是线下的，就是实体的这种暴力行为或者黑恶行为，那么现在其实在网上扩散或者隐蔽性的这种势头是比较明显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打好之前的基础，巩固好，同时针对这种新的苗头要及时扼杀掉，打七寸。
1: 从线下到线上，从显性到隐性，面对着黑恶势力的这些新变化，这场深化行动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接下来应该如何来发力攻坚呢？我们来连线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刘主任您好，当前的黑恶犯罪正在从往下向往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在转变，跟传统的黑恶势力相比，您觉得这样网络化、隐蔽化的黑恶犯罪给侦查打击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
3: 我觉得呢，一个呢是在犯罪的发现，这个是带来挑战。我们说网络化、网络的这种虚拟化了，他们犯罪形式啊、犯罪手段啊，各种都从中种数字化、网络化的形式，所以被发现很难。然后呢，就是在调查证据、在证据取证方面呢，这个数字化的这种形态吧，这种网络化的，有的是在个暗网啊，是各种场景，就是网络化的这种。对于这种发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和证据的认定，都会带来困难。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呢，可能是在组织的认定上，因为我们的黑恶组织它的组织认定上，这个网上的这个松散的产业这个链条化的这个虚拟的跨平台的，所以在认定上呢也有难度。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可能在法律适用上也比较困难，因为本身这种像这软暴力嘛，它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般的民事违法、一般的

0: 行政美法可能就是在一般的人的观念上肯定很难去区分了、啊，它就是模糊性比较强啊，所以比较模糊，所以在认识上啊比较困难。我觉得挑战呢主要是在上述这四个方面。
1: 嗯，从源头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最需要补上的短板在哪里？您认为如何把这一年的集中攻坚转化为可持续性的制度性成果？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因为那个黑恶势力它做大做强啊，一般都会经历个有一般的违法呀、团伙啦、黑恶势力啊，再有组织性质的这种犯罪啊，它有一个比较，通常来讲比较一个漫长的有几年那个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在前期表现的可能是一般的民事违法、行政违法，所以它在各个部门当中，各个行业监管层面当中呢，由于他们往往处在各个行业的监管，行业监管呢，它又跟公安机关之间呢存在明显的这个。不同啊，明显的有断层，中间的衔接不够强，所以呢，监管部门发现线索，他不移送，也不会识别，也没有从这个违法犯、从犯罪的这个角度来去识别他。那公安呢，又掌握不到这样的早期的这个异常的这些数据，所以呢，这就是说对于这个打击啊，这个刑事打击和日常的监管之间，它中间是有断档的，中间有地带，这中间地带。这个往往呢是现在我们监管的盲区，是我们它的本质，我认为可能就是信息壁垒，就是公安不掌握前面的那些信息，而前面的一些监管部门呢，他没有从这个黑恶势力的这种犯罪治理这个层面上来去收集相关的证据，也没有把它汇总，没有给公安之间呢中间呢有信息差、信息壁垒。嗯，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呢，我觉得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把重点行业的监管。那比如说像这的主要涉及到的什么，像电信啊、互联网啊、金融啊，像这些，那么这些行业监管和平台他们的有关的数据，怎么能够给未来的给公安的这有关的数据，那么在合成起来的系统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把这些数据能共享，能够。解决前面我讲的这个信息壁垒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未来我们要做好的这个最需要补上的短板。
1: 好的，谢谢刘主任。归根结底，扫黑除恶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上安稳觉。扫黑除恶，久久为功。我们期待这一年的集中攻坚能够真正斩断黑恶势力的根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让平安中国的底色更加鲜亮。平安建设不留盲区，司法规则持续细化。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于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追诉都进行了哪些细化呢？我们一起来看。
2: 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实务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具体

0: 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1: 新规不是凭空而来，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有条件的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了12周岁。到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再到日前出台的15条细化规定，这是一条清晰的法治演进脉络。怎么看待这一次新规的突破？
2: 我觉得首先最大的一个突破就往往在于以往碰到类似的事件的时候执法难，因为我们以往说恶性案件，比如说这个标准如何认定，到底是哪些，比如说涉及到违法犯罪，那犯罪的目标、动机、手段，包括危害性，如何去确定，这都跟我们基层在具体的司法量刑和执法的标准当中是有一定的出入，让大家会有一定的犯难。比如说涉嫌恶性案件，这个恶性该如何去定义，不太好定义。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核准之前到底要不要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核准没有通过的话，接下来怎么去处理，中间可能会碰到司法上的一些壁垒。这次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立法当中以往我们强调的这些原则，其实这次都变成执法当中的规则了，把以往的这些条文变成实实在在的可以落地可以执行的一个标准和规矩，我觉得这是最突出的一点。另外还有一点，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和宗旨，其实在于大家能够感觉到这次比以往看起来是更严了，但这个严其实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这种严管不代表严惩，我觉得严管首先代表着一定的预防，针对我们所有的这个群体，包括社会的危害性，包括立法的这种平衡当中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救治作用，这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群体。另外一方面，其实这种严惩往往就在于年龄上的这个突破，我们看到以往是14周岁，现在是12到14周岁之间。因为我们也看到确实在以往的新闻报道当中有过一些恶性的事件或者叫案件，那可能涉及到未成年人，那么年龄不是免死金牌，也是给我们广大的社会释放了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积极信号，能够不管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还是社会矫治的也好，还是说从立法或者司法的执法的角度来说，都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1: 因为以往的一些恶性案件，所以其实这个群众呼声也已经由来已久了。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细化的规则在具体的案件当中如何来落地，对于普通公众和未成年人的家庭来说又有哪些警示意义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永平。何律师您好，我们看到新规要求坚持双向保护的原则，就是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在您看来，在惩治与保护之间，这份新规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它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法治信号？
3: 主持人好，这次新规啊，涉及到一个双向保护为核心亮点，有效地平衡了司法惩治和权益保障，补齐了过往制度的一个短板。以往呢，我们知道未成年人司法呀，它侧重帮扶啊涉案未成年人，对被害人的权益啊往往关注不足。那这次的新规啊，实现了宽严相济，一方面呀，对涉案未成年人坚守教育挽救的导向，杜绝一刀切。针对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设置了严格的核准追诉程序，结合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主观恶性和悔罪表现等综合考量，为真心悔过者呀保留改过自新的机会，彰显司法的温度。同时啊，新规也强化了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要求办案全过程呀听取这个被害人的诉求，畅通维权渠道，落实损害赔偿和心理疏导服务，同时呀，全面弥补被害人的人身和精神损失，明确传递呀，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绝非犯罪免罪护身符的法治底线，实现法理和情理的双向统一。主持人，
1: 年龄不是免罪金牌这句话说出来容易，落到实处难啊。那您觉得这些细化的规则在具体的案件当中如何落地？想要从根源上来减少这类案件，前端的预防体系该怎么完善？
3: 新规啊，它确实破解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落地难的问题。针对过往追诉标准模糊、裁量尺度不一的痛点呀，新规细化了追诉标准，严格限定了适用的范围，仅针对情节恶劣、后果

0: 严重的暴力犯罪，避免追罪的泛化。同时呀，配套多层级的核准审核流程，规范司法裁量，明确呀罪责形象适应，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在治理方面呀，根治低龄犯罪确实更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咱们新规呀就构建了家校社协同全链条的防护体系，首先呀筑牢家庭防线，压实家庭监护责任，完善从整治监管缺失，完善管教松懈等问题。另外呀，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法治与生命教育，纠正暴力认知，完善早期的干预机制，及时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与校园欺凌，从而通过司法兜底、教育前置、社会共治的全链条治理模式，有效遏制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何律师。依法惩治，不枉不纵，宽容但不纵容，这就是法治应有的温度与力量。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呢，只是一个侧面。放眼全局，平安中国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效？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卓儿。最近呢，国新办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组数据，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式安全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是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也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的一个热门话题。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是 30.7 万起，同比下降 38.9%， 命案发案降到了历史的最低位。侦办涉黑涉恶案件呢是1744起，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是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是121.5亿元。而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近年来呢，中国先后是和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呢是292.6万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的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是时有发生，而公安机关一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来生成网络谣言案件呢是170多起，依法查处190多人。食品安全也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一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是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是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呢都是成功告破了。道路交通安全是关系千家万户，截至到6月30号，在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驾驶人总量达到5.67亿这样的情况下，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呢是总体平稳的，较大事故同比下降8.8%。让14亿普通人把安心过成了生活常态，让中国人成为很多人心中能够说走就走的一个目的地，这份稳稳的幸福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朴素注脚。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1: 好的，谢谢陈慧。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持续发力，有一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场景，可能在世界上很多人的眼中看起来都是非常奢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背着那样敞口的水桶包在街上逛街，比如说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包就随便的放在这个椅子上，去上个卫生间回来完全没关系，再比如说女性晚上一个人出门也可以，这些被称作叫中国式安全感。怎么看待这份中国式安全感？
3: 而且这种安全感其实变得越来越无感，我觉得这个无感其实反而显得是分量格外的厚重。为什么这么说？就像鱼和水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就生活在水当中，而这个水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而这个法治环境又分几部分，比如说我们走过了法治制度化建设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立法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精细，那再从执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执法的力度越来越严，宽严相济，中间既起到教育惩戒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警示和打击的力度。这中间我觉得主要是两条腿，一方面是我们常抓不懈的这种打击犯罪的力度，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当中常态化的这种扫黑除恶，再比如说电信的网络诈骗，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严重的这种犯罪事件的时候快捕快速，这都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集中体现。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治理的 整体的体系当中也变得越来越精细化。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社区民警承担的责任变得越来越多了，以往我们看到民警可能针对的就是预防犯罪或者针对的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基层警务站、检查站都已经变成一种便民服务点，也就意味着它本质上的一种性质和属性也在不断的去优化，从管理向服务中间双向去延伸。再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和支援

0: 者，所有的这些就意味着从顶层到制度建设，到整个规则的确立、立法体系的完善，再到基层不断的去执行，我们的规矩和边界越来越清晰。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你看我们的司法体系越来越严密，那可能曾经走过一段时间确实有执法的痛点，哪些标准难确立，那么紧接着就针对恶性事件，针对这些引起社会公众关注的，不断去完善我们的司法触角。我觉得所有的这一些就体现在我们整个法治中国建设一个强大的背景之下和积极取得的这些成果之下。
1: 嗯，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和保障的支持的体系越来越完善，我们也希望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中国式安全感今后能够更加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啊。平安中国的建设呢，始终兼顾着力度与温度，它既对突破底线的违法犯罪保持着零容忍，也对每一个群体的成长与权益给予了周全的保护。愿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在法治的阳光下向善成长，知敬畏，守底线，共同努力守护朗朗乾坤，清朗家园。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最高人民法院3号发布五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清晰指引。自然资源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记者3号从中国证监会获悉，证监会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职场里的沟通细节呢，往往决定着年轻人的职业初印象。最近关乎求职与实习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共鸣，戳中了不少从校园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们的共性痛点。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来看今天的新闻广角。最近呢，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用社交软件来进行聊天沟通，但是怎么样来写一封正式的邮件，你还记得吗？那最近呢，这样一个话题叫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很多网友呢也都呼吁啊，说要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到必修课当中。我们来看一看。
2: 据媒体报道，现在有不少求职实习阶段的大学生将电子邮件当作微信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行文口语化、附件遗漏等问题频频出现。其实从校园迈入职场，电子邮件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不少网友呼吁将邮件礼仪纳入大学礼仪课程。其实国内众多高校近年来已经将邮件礼仪放入了教学内容之中，例如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就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邮件礼仪指南，南京大学也在求职季开设讲座，为学生们提供相关培训。那么如何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我们梳理了以下注意事项。主题清晰凝练，关于邮件主题，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关键信息的格式，清晰凝练地概括邮件主旨，让收件人一眼就能了解邮件的目的。称呼正式礼貌，邮件开头建议使用对方尊称，注意称呼顶格书写，另起一行

0: 再开始正文。正文，问候加事件描述。正文是邮件的核心，建议采用背景加核心问题加请求的叙述结构。开头先简单问候您好，然后进入正题。若篇幅较长，建议分段呈现。附件，正文中标注。若邮件包含附件，请在正文中明确提示详见附件，并确认附件格式是否正确。结尾，期待加祝福。邮件结尾如需对方回复，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加上祝福语祝好。落款，署名加联系方式。邮件末尾请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姓名、所在单位、学校、常用联系方式等。如有电子名片，可直接加入邮件签名。
1: 正式的工作邮件不仅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呢，也是良好的职业素养的一种体现。所以，邮件礼仪真的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朱儿。
2: 好的，谢谢陈慧。这个话题呢，在网上也引发了比较广泛的讨论。我们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吧。有网友说，这个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在各种网站上搜索模板，好难。还有网友说，从小到大沟通全靠 QQ 微信，电子邮件礼仪真没人教啊，这也真是他们现在入职的是00后了嘛。还有人说，如此繁杂的礼仪对于提高效率真的有用吗？咱们一会儿来回答。还有网友说，不懂邮件礼仪不要紧，但是不能忘记社交礼仪。哎，有人觉得这个是小题大做，但是也有人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应该纳入到我们也许是中学的，也许是大学，或者是我们求职课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啊。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3: 我觉得可以像很多人理解的可能是小题大做，但是不要忘了有一句话叫因小失大。为什么说我们在职场求职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会像我们日常和朋友或者是相熟的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比如说 QQ 或者微信都是碎片化的这种交流。我们经常在职场当中说一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那时间和金钱之间的转化是什么？它有一个转化效率。你想，不管是求职还是沟通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接收到的 offer 再去来回沟通的情况下，如何降低沟通成本，某种程度上既体现了你个人的素质，同时也极大的争取了你在职场竞争当中的这个竞争力。从哪儿体现？我觉得从素质的角度来说，别人会你不会，这就形成了你一个短板。那在职场当中就是形成了一个木板效应，哪怕你的长板再多，但是你的短板如果足够突出，有可能让你的求职或者工作之路频频受阻，这是一方面。那再从一个提高工作效率和礼仪的角度来说，一个良好的一个邮件，如果你接到别人的一封邮件，就像别人给你递收一份东西的时候，你双手去接，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人的素质是很高的，我可以有待观察，进一步去接触。那么邮件也如此，为什么经常我们以往在写纸质的这个信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见字如面？那么其实邮件也是如此，你看到的邮件什么样，一个人的态度、素养、涵养，包括基本掌握技能、邮件的这种素质，全部都在当中能够体现。有一句话叫见微知著，我觉得切记在职场，尤其是迈入工作和社会的第一步的时候，就把这个步迈得小了，或者把这个步给迈偏了，所以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
2: 为什么刚入职场的年轻人会觉得写邮件这件事情是困难的啊？因为你想想看，其实你写的过程就是你整理思路的过程，如果我们是洋洋洒洒在写的话，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个效率就是低的。那你如果一定要写下来的话，一定要归类总结，然后 highlight， 其实这就是你整理思路的过程。所以不妨把这个练习写邮件也当成是提炼自己的、提升自己的职场能力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今后真的入职了，其实这一点特别有用。
3: 对，而且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如果变成一场面试而不是邮件的情况下，给你3分钟的时间，如何完整的去展现你，那么通过邮件其实也是如此。
2: 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文章如果想要写长的话，或者话说长是容易的，但你要做减法其实不太容易。你要能够舍弃那些不重要的细枝末节，把自己要突出出来的东西突出出来。所以其实不只是说我们，其实练习说话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希望年轻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掌握邮件礼仪呢，这当然只是一个起点，学会在不同的沟通场景当中切换自如，才是真正的成长。要补上这一课呢，就是要以专业的姿态、得体的素养，从容地接住职场成长的第一棒，让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次表达都成为自我加分的名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一件事情叫做弹窗投保。银行卡莫名其妙地被扣了钱，查了半天呢，才发现是一份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的时候，在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想退

0: 费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就先来看几个案例。
1: 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就遭遇过银行卡莫名其妙扣款的情况，第一个月扣了几元钱，王先生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后面扣出了70多元，王先生经查询才得知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保险公司的一款保险产品。
2: 到现在为止我还搞不清楚他保给我是保了个什么险，我也很奇怪，我说是不是小孩子玩手机，是不是跳出广告什么可能点到过了，或者他玩小游戏小程序的时候。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3: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1: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3: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嘛。
1: 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专家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
4: 比如说像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支付页面等。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保障服务，1块钱一份。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的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
0: 一个不起眼的弹窗就可能让消费者稀里糊涂的被投保，退费呢更是难上加难。那么这些套路该如何来定性，遏制这类乱象，监管该如何发力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从维权实践来看，消费者最有效的维权路径是什么？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各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
5: 首先消费者呢应当去明确这个维权的路径和追索的这个责任主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和这个保险公司以及在这个里边可能参与到的其他的经营主体，他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平台，你应当对

0: 规销售或者搭售或者采用这种默认方式进行销售的这种经营者呢，应当去加强平台的治理和管控。那对于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从业机构来讲，那应该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向消费者特别的去告知和提醒，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那么只有在厘清了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责任，那么才能够最终把消费者的这个追责落实到位。主持人，
1: 在您看来，要从根本上遏制这样的弹窗投保乱象，需要在哪些层面堵住漏洞？
0: 我觉得现在还是存在一个监管短板，因为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中所介绍的，它现在的很多的这样一些搭售也好，或者是默认的这种销售也好，或者套路也好，那么往往呢是会在这个特定的情景之下，比如说充电或者交停车费，那么大家都很着急啊，所以呢不会去仔细查看。第二个呢，它会施以伪装，把一些这个消费的场景或者支付的场景变得显得非常的正规，然后呢再不以这个显著的方式去提醒，导致很多消费者是误认进行了这个被动的一些投保。所以呢在这种情景之下，那么监管呢应当去识别它的这种销售的方式和套路，那么对于这样一些行为呢应当去制止。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平台，因为平台呢是能够第一方面第一时间去了解到它的这个销售的情况，或者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平台可能提供了一些必要的链接或者是这些相关的一些支持，那么这种情景之下，平台是应当及时的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去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不是把这个所谓的经营者的这样一些销售套路去更加进行包装，以这个非常不明显的方式来隐蔽起来，协助这些违规的一些经营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根治弹窗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既有经营者所需要尽的法定义务，也有平台所需要尽的责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卢主任。的确，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呢，涉及到三方，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平台，一个是监管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这个套路并不复杂，挺常见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我们是在借充电宝还是在充电，因为着急，一个惯性心理就是说，赶快弄完吧，这一点我们就不看了，赶快点过去就算了。所以他们就藏在了这个必备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呢，是因为投保的金额不高。往往我们其实对于这么小的也不会设置什么短信提醒什么的，一个月就这样扣过去了。当然这些不是说让我们消费者自己小心，消费者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每一步都小心，所以其实是要三方形成一个合力，消费者、平台和监管，这个合力该怎么形成？
2: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要有一个明确的告知，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你比如说我们在碰到不管是急或者比较懒的情况下碰到这种弹窗，如果自己误点了，回头变成一个自动扣费，如果急的情况下就是觉得好，我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完，
1: 但别忘了、
2: 对，懒的情况就是可能说，哎，好像一个月就扣几毛钱或者一两块钱，时间长了往后可能就几十甚至上百，数额比较大，懒得去动。我觉得有一点要给消费者一个最终的选择权，打个比方，在扣款之前要有一个消费者的最终确认，我如果不确认，可以理解为我之前的勾选是无效的，因为本身没有一个明确显著的告知。另外从广告法和电商法当中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条款，当中一定是在醒目的位置告让消费者能够明示。那实际上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点一个叉它是有的，但实际那个叉本身就是图标或者链接当中的一部分，而真正关闭的是一个非常小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很难发现。我觉得这是一点，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从平台的责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不难落实，那归根到底是有个利益链条在。
1: 对，想不想，
2: 对。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在监管的角度来说，应该让监管的力度变得越来越大，比如说监管可以不针对第三方企业，但是监管一定对平台是有更强的一个约束力。如果平台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平台又受到一定的连带赔偿或者违法责任，那这个责任一旦要承担，违法成本要提高，平台本身履行自己责任和义务的这种意识就会不断的去加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技术的防范的手段也好，通过监管的这种立法或者叫标准执法的这种标准监管的标准也好，压实平台的责任，让平台有痛感，我觉得其实都能够实现。如果有一点说让消费者过多的去警惕，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买的永远没有卖的去轻，他想算计你永远都是有一个坑，你不知不觉永远会有人跳进去，所以怎么样能够想着把这个坑给他填平，没有坑或者遇到类似这种销售或者是套保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有一个

0: 宝刀未老出自名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0回。
1: 将军，
2: 主公有令，加总官召集，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3: 主公有令，官召集，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4: 敌寇犯境，加盟告急，哪位将军愿往？
5: 主公，黄忠愿往。
6: 黄老将军年事已高，此战恐怕……
7: 老将军，此去对阵张合，凶险非常。
4: 臣虽年老，手中之刀尚能杀敌。
1: 出发！
0: 一路驰援，黄忠所部终至前线，魏军阵势严整，大战一触即发。
2: 蜀中无人了吗？竟派一个白发老翁前来送死。
8: 小儿只认白发，不认刀锋，今日便叫你看看何为老将。
0: 封所到，黄沙裂开，老将所至，敌军胆寒。

宝刀未老，比喻人虽年老，但本领或经历不减当年。岁月虽增，锋芒依旧。

0: 青稞、大麦属农作物，因其具有耐寒耐旱特性，主要被种植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高海拔地区，是涉藏地区人民重要的口粮，它的产量与涉藏地区粮食安全息息相关。它富含的优质蛋白、花青素、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使它成为很多健康食品、副食、青稞酒等产品的生产原料，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初秋，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大多农作物已经进入成熟期。四川省阿坝自治县，连绵的秋雨像是预知到什么。四川阿坝青稞科技小院中，正在进行种子实验的曹源，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旦的家就在四川阿坝青稞科技小院附近。每次冯宗云来到小院为村民普及青稞知识的时候，他总是听得最认真的一个。遇到农业上的问题，他和其他村民就会及时到科技小院寻求帮助。
1: 徐同志，你这儿拍一下。
2: 这儿有话，
3: 那
2: 要不得冯老师打视频问一下。
3: 好。
4: 哎，冯老师。
5: 啊，你好。
4: 啊，就是这边有一个村民，然后他。

0: 虫。
1: 哦。
0: 对，它比那种蚜虫要稍便宜一点点。
1: 那放近一点来。
0: 对。
1: 哦，那种是那种有种瘾啊，啊要，哎呀，我过来看一下啊。
0: 嗯，对，你方便就过来看一下吗？
1: 好好。嗯，
2: 快要成熟的青稞植株上，缓慢爬行的虫子，像是爬在一旦的心上。为了实地判断虫子对收割是否有影响，冯宗云决定马上从成都赶赴阿坝。
3: 山顶的海拔是3890了，哦，3890，这个是作为黄河的一个分水岭了，在那边啊，分水岭。我说的是必经之道，过去就是红原了。啊，你看下面那条路哈，这是以前也是老路，篱笆路啊。像以前翻那个山的话，那就可能要跑一个小时翻过来，要十多个小时，大概，哎，还开快一点，所以自己开车，我们几个人自己开，换着开嘛。说那个时候我的车一年都是要开10多万公里，呵呵，一年都是光是那个车费都是10多万。我有时候晚上下雪了，前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有时候过夜哦，我们有时候还是过了一两次夜啊，在这个山上。那走那条路走了很多次了。
2: 由于天气的不确定性，诸如塌方、泥石流等路况多有出现。
4: 老哥，前面路怎么样？
5: 那边还可以。
4: 你从哪儿过来的？
5: 甘孜。
4: 还行吧。
5: 那边可以。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6: 他甘孜就是中国那边。
4: 对，他甘孜应该就是那边。
2: 冯宗云到达后，不顾连绵的细雨，马上和一旦赶赴田间。经过检查，冯宗云发现之前视频中看不清的虫子其实就是肝蝇幼虫，对秧苗来说是一大威胁，但对已经进入成熟期青稞的产量造成的影响较小。听到冯宗云详细解释的一旦这才彻底安下心来。阿坝的行程即将结束，缠绵了多日的秋雨也终于停下，久违的阳光洒在青稞田中，金色麦浪涌动着农民对丰收的期盼。而位于阿坝县西南方向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卢霍县，青稞已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收割期。
7: 往这里。
2: 李康云，卢霍县加拉陀镇加拉陀村村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奔驰在田地里的收割机。收割的几天来，笑容始终没有下过他的脸庞。
7: 这片地是我家的，这是一片100多亩，今年这是大丰收，亩产量的话，一亩是大概500多斤，以前的就是大概300多斤吧，今年这是就是大丰收。
2: 对于今年的收割结果，冯宗云格外重视。
3: 这是我们收的那个青稞品种的话，它的产量都比较高啊。我们测产的话，就每亩达到了610斤啊，10斤。然后从目前来看呢，它的那个泥石哈，籽的色泽也比往年好哈，好。然后它的那个籽粒的品质含量，就包括蛋白质，也比往年提高了，淀粉含量也提高了哈。或者我们的那个北大葡萄糖含量啊，也比往年提高，所以这是通过我们的那个栽培技术那个集成示范啊，来起的那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个很明显，50斤了。
2: 看着秤上显示的数字，冯宗云等人和李康云都满意至极。
7: 各位辛苦了，就到我们家去喝个茶子。
2: 得到肯定回应的李康云回到家便开始准备餐食，其中最为隆重的就是用新鲜青稞粉制作的糌粑。用糌粑

0: 招待客人，是藏牧民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
1: 很好，这个是就刚收的那个。
0: 这般盛情，于冯宗云而言已是多次邂逅。这片高原上的欢声笑语，早已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没有庆典喜事，人们总会邀请他见证幸福，而他也乐在其中。
2: 为我们今天的新人献上圣洁的哈达，表达你们的祝福。
0: 为什么冯宗云会受到他们如此高规格的款待呢？夏拉陀村曾经的书记吴福寿道出了缘由。
3: 冯教授呢，就是我们这儿专门来搞清国可怜的。过去我们是一直种黑鹿林，八幺三这两个品种就是最广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那么种出来的呢，产量不高。推广新技术呢，我最喜欢的，最喜欢我选，因为喜欢的原因，我想把我们这个村子的粮食提起来。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康熙三号一出来，那个产量就好吓人，马上就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了。这样就康熙六号、康熙九号，现在冯教授他们来了以后，还要比这个好的，现在说的，300多公斤的、400多公斤，从来我们夏拉陀是没有打过这种子粮食。那他们一来了以后，肯定把这个粮食一推广出来，那肯定老百姓就更高兴噻。现在说说啥子秦国打800好多斤嘛，嘎。800多斤，我们听都没听过，别说看到过。
0: 这些改变是冯宗云以及更多的农学人耕耘半生的成果。其中，冯宗云本身就30多年坚守在青稞育种的第一线。上世纪90年代初，在川农大青稞育种研究青黄不接的时候，冯宗云在老一位教授荣延昭院士影响下临危受命，担负起青稞育种的责任。但是付出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来收获。对于农业科研来说，有时候一年甚至数年没有成果出来再正常不过。对此冯宗云早有准备。冯宗云和他的助手赵辉，他们将要采集青稞幼苗样本，对青稞苗进行分子标记的检测。
4: 我们做育种上来讲，就是看它的那些标记跟哪些形状能够有关联，然后通过那种分子标记的辅助育种，然后来达到最后中来选择这样一个育种目标形状，来实现我们的高产抗病优质的目的。
0: 冯宗云在2002年首次利用分子标记研究了中国青藏高原野生及栽培大麦的遗传多样性与分子进化，让青稞的育种之路走向了精准选择。
4: 对单一的形状来看它的显著相关的分子标记来进行辅助育种，对复杂形状的话，我们要看控制它的主要的一些口味形状。那么我们通过分子标记育种的话，就是速度快，而且效率也高，时间也短。
0: 十年磨一剑，2004年，冯宗云培育的高产青稞品系终于试验成功，可以将青稞的亩产量从150公斤左右提升到260公斤左右。2010年后，高产青稞品种正式投入实际种植，至今已达亩产400公斤左右，极大程度地缓解了涉藏地区对青稞的需求。在育种的同时，冯宗云也搜集了大量青稞种植资源。
1: 这是我们那个四川省种植资源库，在这里面存着我们的青稞种植资源3950份，有野生的，还有我们青藏高原一些地方品种，还有栽培品种。它的青稞品种有些有高杆的，有大穗的，有长穗的，还有大梨的，还有抗倒伏的等各种类型。
0: 优质丰富的种质资源为冯宗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从试验田到广泛种植还需要

0: 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能接受新的种子吗？
1: 那肯定是把我们的把品种拿过来，我们做的试验种整好了过后，他们看到好了，他们就要咬啊，咬我们的种子啊。例如像在我们在芦河县，我们种了过后，他自己觉得，哎，我们哪个品种好，他看到好了，哎，他就我们把产量一测了，他就拿过去了，他说他要卖我们的，我们就不用卖。我说直接送给老百姓，而且还跟他说叫他把这个种子留下来，第二年可以种啊。所以我们那个工作呢，就是给老百姓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我让老百姓来看看了过，他觉得长得好，他就自己就要种那个东西了啊。那个技术怎么用，什么技术长得好，好，他就慢慢的就用那个技术来采了。
0: 冯宗云他们培育的种子带给当地农人丰收的希望，也培养着扎根青稞研究的下一代。他的学生除了四川农业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还包括国家人社部推送的西藏特培学员和西部之光学员等专项培养人才。来自西藏的阿旺措姆就是到冯宗云教授门下学习的西藏少数民族特殊人才培养学员。
2: 当时我们接到通知以后，我们会要求选择老师，然后跟老师联系。我是看了那个川农大培养导师的所有导师的简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冯老师做青稞研究，这是个好我需要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冯老师通过email 联系，然后他同意我来参加，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学习了。他已经60多岁了，他还就是不辞辛苦的跟着我们一起下地，不管是小的划小区啊，然后小的然后开沟播种，他都是亲自到地亲自指导。然后我觉得这是那种农学人的一种热情。
0: 农学的科研从不是停留在实验室中，还需要用双脚丈量的土地，尤其是在人烟稀少、碎石遍地的高原上。
3: 这块地我们是2014年以前，这块地还是一个很大的河滩地，然后最后呢，政府想办法把这块地把它改造，然后就提升下来，从那边山上刻土过来填这个地。当年我也开拖拉机，2台大型的954拖拉机在这犁地啊，山上把那个土拉下来填了以后，要把它犁地改造土地。我开车弄这个地犁地的时候耿耿用了43天，然后经过我们大概就是11年的时间改造提升，然后把它这个河滩地荒地变成了咱们的良田，然后现在看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满意，也很自豪，也有成果成就感。
0: 10多年来，这片荒芜的土地如今已是绿苗阴阴，孕育着丰收的希望。而冯宗云和当地农牧局的工作人员再一次来到田间，为农民解决田间的问题。为农民解决问题，守卫粮食安全，让更多的人吃饱吃好，是农学人的根本使命。30多年的教研工作中，冯宗云不断培育出更优良的青稞种子外，也培育了无数农学人的种子，在农学领域中扎根生长。人才的增长，更好地帮助了农民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号召下，冯宗云早在2011年就开始带队到偏远地区展开1对1帮扶工作。
1: 我们的帮扶的话，先是调研座谈，然后进行那个农技员还有高素质农民的一些培训，也包括种子大户啊，种子大户的培训。现在我们四川省的阿坝州、甘孜州，还有西藏自治区，还有青海等全国的那个西藏地区都有我的脚印。
0: 此外，自2023年开始，冯宗云便联合各地农牧局、种子站等单位，进一步开展科技助农工作。日常。

0: 会有冯宗云的学生常驻当地，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相关问题。和阿坝自治县合作建立的青科科技小院就是第一个建成的。在科技小院附近有一块专门开辟出来的园区，是冯宗云等农学人的试验田，分门别类地种植着多种青科种植资源和正在培育中的青科。
1: 我们那个育种基地有20亩，20亩那边是种的资源，这边有10个品种的展示，一个品种是1亩。公告以后是我们那个新选育的一个对青科品种，啊，我们去年是测产了，亩产量达到了404.5公斤，创造了我们四川省的高青科最高产的记录。
0: 除了即将投入大规模育种推广的贡嘎一号之外，冯宗云在青科领域的研究也早已是硕果累累。从育种基地的一角到高原的广袤天地间，青色的禾苗和金色麦浪涌动，带着先辈的智慧与汗水，成为生生不息的传奇。川农大的农学人如耕耘的行者，穿梭于青科海洋，从翠绿幼苗到金黄穗芒，续写着土地的故事。他们用双手筑起的不仅是粮仓，更是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一场深情的守望，一首写给大地的诗，是生命与希望交织的永恒旋律。

0: 木雕是中国传统工艺里璀璨的瑰宝，流派繁多，各放异彩。揭西木雕作为潮州木雕的重要分支，深深扎根于乡土之中，顺应木之天性，匠人们以简洁利落的刀法勾勒出万物的神韵，于方寸木间将岭南的独特风情与民间故事融入刀笔流转之处。
1: 我的木雕就是从小读小学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做木雕，都不会做木雕的时候，就去硬人攞长刀来学，偷做人攞南京，人哋正走小嘅噶，他就去坑到边家边。到最后系等我学大的时候，向老百姓推着。就感觉到我非常喜欢以这种酒馆。
0: 林阳武，1965年出生于揭西县凤江镇，其父亲林行能是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自小便看着父亲每天对着木头敲敲打打，耳濡目染中也喜欢上了木雕。4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金漆、木雕作品的创作。
1: 我集中回来的时候就开始读这班学，就开始学伊个，也去木雕，就是生配骨、打磨，有过后读到初中毕业，就开始进入钢铁厂，个后尾啊做木雕啊，也去工作难忘。到工作的时候也非常主动，这个木雕非常喜欢，也去到这个木雕做东土，到社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能来做我那个做生意，我心当然是不爱去做生意，主要就是他来做

0: 一个白雕，把我们老百姓一个白雕，有几人可以广深牙客，谢谢他。
1: 木刻刀流转间，传承人林阳武以匠心应时代，将草莓熊、奥特曼等动漫形象雕得鲜活灵动。家风浸润处，长子成父意，续薪火。三岁孙儿亦围坐案前，有模有样磨刻，木雕之韵正在世代相承中焕新。
0: 因为现在是经济社会，所以能读书出来就是要找一个同志，我只想机会就要学习过这段时间，搞了一本能会喜欢，才容易学习了过。比如我现在我的儿送到全部学习了，有要有朋友弟兄能够喜欢的就来问我，向我学习，按照作业的指标。因为按现在我这个白雕也是非常政府也非常同时各级领导都有来关心，作业点啊全部是优惠，全部政府做，我可能参观，有可能来学习，有贵政府、市政府、社政府的领导都有来参观过，都有跟我谈，有福音广大，艺术创新也可。
1: 李阳武以现代设计为笔，占据传统技法之末，借多元渠道为卷，徐徐展开木雕的瑰丽长卷。让揭西木雕在承载历史厚重的同时，亦绽放出独属于这个时代的璀璨光芒。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
0: 语文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终于成功了，
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

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画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三个，
9: 我的家！
8: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悉的长江水，在四川宜宾拧出一个结。岷江的白浪与金沙江的浊流再次决裂，撕扯出的漩涡像极了太极图的交界。顺流而下19公里处，一个名叫李庄的千年古镇，不足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藏着9宫18庙的斑驳飞檐，见证了数百年世事沧桑。1940年的白露，洋街8号的烛光刺破夜幕，十来位士绅正用朱砂在公函上按下指印。千里之外的昆明，警报炸响，日军的空袭又至。没有人知道，与昆明相隔数百公里的这个川南小镇，将迎来900余箱国宝，几千名青年学子以及中国学术史上的灿烂星群。一座小镇何以托起战时中国璀璨的文化星河？

雨季已过，九月的中国西南地区秋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500里滇池一如往常平静

0: 浩渺。从西山望过去，水对面就是昆明市区。
1: 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
0: 西山华亭寺，面对滇池，绕寺千张，松苍竹翠。1938年，建筑学家梁思成一家来到这里。这座战时西南后方城市的平静，很是让林徽因喜欢。然而，这平静在1938年9月28日被打破。上午9时许，九架日军战机突然飞到昆明上空，炸弹从天而泻，顷刻间地面化为一片火海。美丽的春城在这一天沦为灾难之地。
2: 哎，我看天上好多飞机哦，我就赶快叫我父亲来看。我一父亲一看，是日本飞机，因为有那个红高呀，那个飞机都有这么大，当然看得很清楚了。刚刚我父亲还没说完，那边炸弹就响了。
0: 那年的刘旭杰不满8岁，
2: 这是我大妹，这是我小妹。
0: 他的父亲刘敦桢是与梁思成共同任职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学家。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80多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轰炸依然让他记忆犹新。
3: 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丝毫不敢动弹。
0: 同样对这场轰炸记忆犹新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石章如。当时他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首次空袭云南。石章如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众多先生们刚刚从日军占领区后撤到昆明，仅仅过了几个月不用躲空袭的日子，就又重新回到了敌机飞越头顶的噩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所长是历史学家傅斯年。
4: 包括陈炯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学问到外国的研究比中国研究还好，这是对中国人是一个一大耻辱，所以说他们就特别强调要去与西方争胜，在中国建立东方学的研究中心，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0: 从1928年到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接连15次发掘殷墟，开始享誉世界，一时间群贤毕至，冠盖云集。
4: 必须是中西会同的学人，这样才有资格在研究所，就是包括蔡元培、顾石、陈寅恪、赵元任这几个人。
0: 从1930年开始，石章如大学还没毕业，就一直跟随梁思永发掘殷墟。就在他从一名普通学生逐渐向青年考古学者转变时，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短短4个月零18天，东北3省沦陷，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宣言、决议和号召，宣告了中国人

0: 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被迫迁往南京。这一年，中央博物院在南京开始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也参与到这座当时中国最大博物馆的筹备工作中。远在英国留学的曾昭玉，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女研究生，尚未毕业就被提前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她虽然远在异国求学，却无时无刻不心系国土。
1: 1937年10月31日，当时他在留学，他就说了，是吧，报载北方将士艰苦之情形，重伤者到我沙场无人过问，有饿死者，有自投河死者，此伤心惨至之情况真不忍言。南京失守，心痛欲裂。他说我手中无有手枪，正想那个把他们击毙。
0: 1937年7月7日，日本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通电：
2: 天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0: 在淞沪会战期间，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同济大学新建的美丽校园接连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3: 同济当时由上海所有校址和南开一样，被日本飞机炸得完全一片荒地。
0: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国土的大片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族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城乡蓬勃兴起。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联合102名文化名人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
4: 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不可胜数，此种举动系有计划、有系统、有预谋，此实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大污点。
0: 1937年，在日军侵华的炮火之下，中国共有25所高等院校遭受毁灭性打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仅大肆杀戮中国民众的生命，也在试图决断中华文明之根。
5: 日本人又快点到安庆，我们又跑到武汉。校长想解散学校，说是没有钱了。刚讲完，我就在会上和校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0: 坚决反对学校解散的是跟随山东大学一路流亡的童地周。早在比利时攻读博士期间，他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胚胎学家。
5: 达克先生告诉我，让我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我认为要搞工作 应回祖国去搞，有成绩为什么要给别的国家？我回答达克先生，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
0: 然而颠沛流离中，山东大学最终宣布解散，童必周在回国的第四年失业了。1937年九月底，历史语言研究所900多箱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青铜器和珍贵的中西文图书资料，好不容易从南京运抵长沙，敌机轰炸又到。
6: 自离长沙一两月余，无日不在想念中。前线抗敌的壮士用血宣扬文化与创造历史是不能分开的。
0: 在离开长沙两个月后，年轻的石章如决定一如既往跟随老师向昆明撤退，坚守学问的阵地。有人在西迁，有人在坚守，有人要战斗。祖国的神圣抗战唤起了全民族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
5: 获悉日寇蹂躏我国土、杀害我同胞的暴行后，无不义愤填膺。我以年少学子的真诚之心为抗日尽绵薄之力。
0: 吴孟超自幼成长于马来西亚的橡胶园。1938年，刚满17岁，他就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而那些殷墟发掘的上万片隐含了中华文明秘密的甲骨，用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以及16万册中西文图书资料，也是在这一年都跟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最终来到昆明。
7: 他们当时38年初到昆明的时候是在电花巷，就在现在的云南大学的正大门的旁边有条巷，那里边呢就是史语所的办公地，对面也在青云街上叫竹安巷，是他们的那个宿舍。
0: 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日军空袭昆明的次数日益增加，而就在一片动荡不安之中，心系故土的女留学生曾昭玉和17岁的华侨少年吴孟超，无畏敌机的空袭，历经数月的艰险跋涉，都在这年年底先后抵达了这座硝烟弥漫的西南边城。
8: 他是第一站到昆明，他是想到延安去的，但是现在到延安路比较难走，可能你走到延安就没命了，不能去，就在昆明读书学习，学好以后也是想报效祖国。
0: 同济大学被炸毁，1000多名师生从上海出发奔波一年，辗转万里，刚刚在昆明翠湖周围安家，就开始招收新的学生。吴孟超投奔延安未果，最终成为同济大学附中的一名新生。昆明龙泉镇，几十年前云南昆明北郊的乡下，现在新式楼盘林立，这里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院士之乡。20世纪30年代，这里农田遍布，村落掩映，中国西南地区日常的民风缩影第一次被整体定格在几百张胶片上，洋溢出一种抗战时期难有的生活气息。拍摄者是石章如。
7: 38年12月份，就史语所是率先搬到龙泉镇，

0: 龙泉镇最高的山地宝台山上，这些偌大的空房成为安置900多箱甲骨、青铜器和珍贵的中西文图书资料的理想空间。
1: 这个小院的话，38年时候，我们11所这一帮大师到昆明的时候，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荒废的状态。当时这个寺庙非常大，就是统称弥陀寺，所以我们就把整个山头的建筑都叫成了弥陀寺。这个殿就是弥陀寺大殿，在过去呢，这个殿非常的壮观，它是一个5进院的大殿。这个图书馆呢，存放着一些古籍善本，查阅资料的需求量非常大。
0: 1939年春节，随着大批学者从昆明迁入这个小村庄，龙泉镇比往年更热闹，而龙头村也兴起了盖房子的热潮。
2: 都是临时盖的房子，原来那是一块空地，可以基本是个空地，所以就是自个儿想着。
0: 新婚不久的吴宝三和孙家秀夫妇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所一起迁住在昆明郊区，他们的女儿吴允明就在这里出生。而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也在这个小村落里开启了他们一生中唯一自建房的修建。
3: 当时那些墙没有，旁边的楼全都没有，到处都是一些田畴、小桥流水，非常美。这个壁炉呢非常的重要，后来我们确认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当初建的房子的一个证据。梁彩斌他们俩在这儿做作业，这个是当时院子的入户门。从那个门出来走到这地方不是还有一段路吗？但是一下雨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泥泞，后来那梁思成就会带着孩子们到瓦窑上去捡一些小的瓦片，用那个小木锤在地上敲出来10几种图案来铺这个路。
0: 在这个白墙黛瓦掩映于桉树丛下的院落里，梁思成和刘敦桢苦心经营着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第一个致力于保护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组织。
4: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可能很多事情都是朝不保夕的，他们甚至是比如说这个人的生命能存在多长时间都很难说。
0: 学者们渴望安定，渴望能得到放置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但新居盖好不到半年，日军的战机就尾随而来。
5: 有一次日本飞机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厂室座舱里带着风镜的女子飞行员，我很怕她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0: 1940年秋，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在沿海口岸尽数被日军封锁的困境下，历时9个月抢修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与外界联系获取国际援助的陆路生命线。整个昆明作为这条战略通道的终点和物资集散中心，都成为日军无差别的轰炸目标。
6: 同济一个名叫胡金祥的学生倒在敌机轰炸之下，高职机械科学生向瑞堂在小坝附近被日机炸死，2名学友不幸遇难，令全校师生无比震惊。
0: 频繁的空袭让人无处安身，敌人的封锁让昆明缺医少药，面对纷扰而来的各种疾病，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束手无策。
7: 劣迹就是打摆子，忽然冷忽然热，等到发冷的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把我抱出去，搁在院子里，把好几个被我都盖

0: 在身上，就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九岁的梁博友无疑是幸运的，在这样的艰难史事中，考古学家李济失去了14岁的小女儿贺征，年轻的研究员劳干失去了襁褓中的幼子，而刚刚回国的曾昭玉在昆明和母亲团聚不到半年，母亲就因病与世长辞。曾昭玉泪眼火墨，为母亲写下祭文：
2: 风碎满天，相邦难返，景风遗体暂错昆明景角，疑似扣分肃清，江南地定，当扶柩北归。
1: 警报声中，整个昆明处处弥漫着悲怆与困厄。周军石，一位曾以成都第一名成绩考取柏林工业大学、两度留学德国的饱学之士，临危受命，毅然肩负起了同济大学校长的重任。他想给这1000多名师生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此时，他们又能走向何处呢？1940年9月，临近入秋，长江边上的四川宜宾李庄却仍是暑气蒸腾。当地一批开明乡绅和群众聚集在杨街8号，共同商量一件事情。几天之前，在宜宾开造纸厂的同济校友钱子宁，受同济大学校长周军石所托，正向当地南溪县政府申请寻找一个能容纳同济大学办学的场所。
3: 李庄的老百姓他们赶场买卖东西，就在茶馆里面的时候听到了这种议论。
1: 钱子宁随即将目光投向了距离宜宾仅仅10几公里的川南小镇李庄。李庄建镇1400多年，交通便利，历史上各省来的移民都把原先尊崇的先贤神祇搬到这里供奉，形成了9宫18庙的独特景观。如今这些承载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的古建群落已成为吸引四方游客的重要文化地标。100年前，这里曾是川南地区共产党人最早的活动区域。1928年4月7日，由中共南溪县委直接领导组成的川南工农革命军，以东岳庙为指挥部，举行了5000余人参加的农民暴动，史称南溪农民暴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推动下，宜宾民众发起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这极大引发了李庄民众的民主进步意识。
3: 这些人的时候就是觉得在同济大学面临停办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李庄的人民的话应该做一点，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
1: 商量过后，李庄乡绅联名向流亡昆明的同济大学发出了一份邀请函。
4: 去年夏季，国立同济大学派员来镇密地迁住，且该校迁来以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尽以本镇所有公共庙宇祠堂租予，并代租民房多所，极表欢迎。
1: 同时，他们还详细介绍了李庄的历史、地理、社会、人文，欢迎同济大学来李庄办学。这份邀请函对于每天在昆明不断遭受日机轰炸的同济大学师生，无疑是雪中送炭。

0: 校长周军石迅速回信，在昆明送别当届同济大学毕业生后，匆忙中启动了迁川之旅。同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长江边的小镇也可能是一处避难所，马上派年轻学者瑞夫前去探路。1940年9月26日，瑞夫从李庄发回了调查信件。
1: 李庄为南溪县属第一大镇，地滨长江，在空中看来目标相当大。
0: 他在信中还附上了简单的李庄地形略图，并为历史语言研究所900多箱文物、图书资料及同仁相中了理想驻地板栗坳。
1: 一名板栗坳在镇西6里，北隔一小山，距江边仅2里，其地有大房子7院，板栗坳当可容数家，请诸同仁放心。
0: 不仅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聚集在昆明郊区的各个学术机构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小镇。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王振铎比瑞夫晚到几天，他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与其紧密协作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月亮田上坝觅得了安身之所。
1: 其地距李庄约2里许，背山面镇。
0: 得知李庄的房屋落实后，在昆明北郊龙头村忙于研究的先生们不得不停下工作，告别亲手盖好的新房，再一次收拾行囊准备搬迁。1940年10月2日，20多辆汽车装上历史语言研究所那900多箱文物、图书资料，由李方贵与施章如两位学者负责，从昆明出发，颠簸着史上入川必经的滇黔公路。
2: 一去2-3里，抛锚4-5回，下车6-7次，8-9-10人推。
0: 一首童谣道尽了搬迁路上的辛酸。
1: 241号车。装17响，在距昆明85公里至翼龙附近下坡时，布瑞克不能控制，车身栽倒，折为2段，相见大部已坏。
0: 从昆明出发，经过曲靖，进入贵州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以及湍急汹涌的几十条河流，山底下翻倒的汽车随处可见。
3: 过年时候是就过鬼门关，我们那时候的卡车是什么？一个大棚子，因为怕下雨嘛，风吹日晒嘛，所以说后面有点布挡住，可以再来看看，所以我就老坐在最后面，可以看后面。
0: 担任此次迁川任务总提调的石章如一路上都牵肠挂肚。半个多月，大部队终于安全到达宜宾，刚刚松了一口气，11月12日，一艘装满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贵图书资料的驳船，在距离宜宾不远的滚滚长江中翻船了。
1: 中央博物院图书15箱，船覆，误接湿透，必要者会同民生中研院开箱检查。
4: 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文物书籍出事情。结果民生轮船公司在宜宾卸载的时候，那有一艘船倾斜了，然后马上就落水了。
0: 民生轮船公司立即派出潜水员下水打捞，古籍虽全部打捞上岸，但部分珍贵古籍已被江水打湿。为检查损失情况，他们还专门成立了水渍公务救护委员会。
5: 就找人去晾干了以后就翻开，你不翻开就它煎成饼了，就揭不开了。翻开趁着半湿不干才翻，更湿。

0: 的时候不能翻，全干了给就翻不动了。这是超市翻，是那是细活，这搞了好多人就翻了好几天在那里翻，拿着竹签子挑过来。
1: 晒书持续了3个月才结束。幸运的是，由于这批物资装箱得法，大部分珍贵古籍仅封面微抄，内页幸免于难。这批装载着珍贵文物、图书资料的900多个木箱，最终有惊无险来到李庄。1940年12月13日，林徽因带着母亲和一双儿女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也终于抵达李庄。他的女儿梁再冰在日记里清晰地记载了上岸那天的情景。
2: 12月13日，星期五，早晨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就摇啊摇，摇到了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都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1: 梁再冰的女儿于奎再次读起母亲85年前的日记，仍然能感受到那份纯真。11岁的梁再冰对于这个即将成为新家的地方，既兴奋又好奇。他们的新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月亮田。
2: 我们的房子很大很好，院里有芭蕉树、芭蕉叶，我们都坐在树下，把芭蕉叶撕成一条一条的，编成了凉席，晚上大家合在一起吃面，很是热闹。
1: 在孩童眼中，李庄展现着如画的风景，更满载着他们对新生活的憧憬。面对辗转千里而来的同济学子而言，这里则是漂泊旅程的临时归宿。船舶江岸，年轻的他们东张西望，茫然不知所措，静候着岸边李庄乡亲的指引，引往他们去往这陌生古镇的栖身之所。
3: 我们初到那点儿，感觉到非常吉祥美丽。由战区到那儿，忽然觉得这真是世外桃源，穷山绿，静水又一村。
4: 到了那以后，吃住学习都解决，都不要他们花一分钱，搬到那里就可以坐下来安心的学习，这点是感触特别深的。我听他讲，
1: 在李庄人看来，十几岁年纪的年轻人还是娃娃，却被迫背井离乡，艰难求学。为了让这些娃娃能在李庄安心读书，镇上的居民堪称破釜沉舟，采取了最决绝的行动。
5: 祠堂都是供奉我们的祖先的灵位，第一我父亲就把这个祠堂捐出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女主人对我父亲的意义很大的，因为把祖先关在一个小屋里，把大地方都统着他们，这是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1: 不仅仅是家族祠堂，李庄人为了祈佑风调雨顺、顺风顺水而修建了9宫18庙里的菩萨，他们心中的信仰和寄托也都成为搬迁的对象。
6: 多一点就和尚多啊，那个从门口一拜祭进去就是12点。
7: 哦，有二十八宿，有玉皇楼，很快的就消了。我这是李庄的地不是空，而且是宋家又不平了。

0: 一些临时工作马上弄起来，一两百到两三百工人头做这个工作，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1: 李庄人默默地将庙宇中供奉的菩萨请出去，并将祖先的牌位迁出去，只是为给同济大学师生们腾出教室和宿舍，给这些求学的娃娃提供一个放置书桌的地方。
2: 国难当头，我们首先要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家呀？国家的时候靠什么才能兴盛呢？就是靠教育，没有教育，没有开化，我们国家就不能够兴盛。他们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朴素的这种情感。
1: 就这样，同济大学各部门各机构都在李庄安置下来。
0: 我们的讲的值得更多，路上老给的暂时给他顶多钱钱子都支持他们。那会儿读书的目的还是读书救国。
3: 我们张家所有的房子庙宇都腾给了
4: 同济大学校长，就住在厂房，那个房子就是我们外婆的房子。
1: 同济大学校部总办公室设在了禹王宫，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体育组在曾家院子，工学院在东岳庙，而失去工作的童地周在这一年成为同济大学理学院教授，来到李庄。
5: 对李庄这个地方是吧，对他来说呢，最主要就是给他创造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平静的搞研究的时间，那这就非常难得。
1: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师生员工及家属数千人涌入地图上找不到的李庄。庙宇里替代菩萨香火的是一张张青春的面庞，暮鼓晨钟，诵经声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流利的外语对话声和球场上的欢呼声。这不是文明和守旧的碰撞，而是一个封闭小镇在抗战时爆发出的民族力量。
6: 这个就是以前的高石梯老路，赶场上江就走这里。
1: 盘旋而上的山路，不是蜀中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羊肠土路，而是一条青石板路。80多年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生们顺着蜿蜒的台阶涉级而上，尽头这一片幽静的小山头就是板栗坳。穿过成片的橘树和水田，最后来到他们选中的地方——李峰山庄。
7: 我们通过现场的测量，找过文献资料嘛，就是并不能完全对当时的状况进行还原。
1: 这是一处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由8个相邻四合院构成的川南民居，因为主人姓张，也被称为张家大院。这8个大院成为历史语言研究所100多人和900多项文物图书资料的居留之所。
8: 牌坊头是板栗坳的中心，盖有牌坊，5间大房子用来当会议室、饭厅、合作社、贵宾室等等。
1: 顺着山势转向西南，是田边上。一路颠沛流离的那16万册藏书，终于有了安顿的地方。这里成了中国战时大后方最大的图书馆。顺着图书馆向西，来到了先生们生活居住的地方，老房子柴门口，他们的孩子们在这个院子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9: 我们五个人好像是，我是最高，你别看有不一定最大，可是我最高，不管男女孩子我都最高。
10: 在李庄的那个六年，大家又非常团结，非常关心，因为大家都这样子集中的住在一起，生活上完全就是互相帮忙，互相照顾。
1: 再也不用担心敌机轰炸，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过完1941年春节，先生们终于迎来了在李庄的第一个春天。梁再冰姐弟迎来了他们的父亲梁思成，也迎来了一个玩伴，比梁再冰大一岁的罗家欢，社会科学研究所罗尔刚教授的儿子。
11: 中央研究院社会所设在离李庄镇6华里的门关田一户地主庄园里，附近是丘陵地带，庄园建造在一个树木竹林郁郁葱葱的小山坡上，房屋建筑依山就势，层叠有致。
1: 门关田这个春意盎然的小院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近30人的办公地点。3岁的乌允明经常跟随父亲吴宝三到这里玩耍。
12: 书桌没有桌子，在那个破庙里头说那祠堂里，就拿这种包装的大木箱竖起来对起来，那就当桌子，大家那么当。但是环境特别差，那物质条件就更甭说了，是吧？
1: 春天是乡村最美的季节，青山绿树层层叠叠，脚边的豌豆花、苦豆花像只只蝴蝶就要飞起来，秧苗正蓬勃，滋滋的要冒出绿油。大病初愈的林徽因感受着田野里的希望，写下献给李庄的第一首诗。
13: 春天田里慢慢的有花开，有人说是忧愁，有人说不是，心这样悠悠，古今仍是一样，河水缓缓的流。
1: 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春天的底色，但万物复苏的春意代表的希望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些板栗坳的先生们一旦安顿下来，不仅要自己做学问，还给这个小乡村注入了活力。一场场现代化的科学展览热热闹闹地在李庄村民面前亮相。
14: 1941年6月9号，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的时候，就在李庄办了几个展览，包括什么甲骨文展览，包括那个安阳出土的展览。
15: 但是你效率又好大啊，街上的人去看了农民去看了去，哦，就是平时去科学家是研究，特别是同济大学的史师拿出来，简报给人去看，一学完的学生去。以前只干了把脑壳在那教室头那一头看，后来就摆在茶馆头了。
1: 这个深藏山中的小村庄，因为近100名知名学者的到来，骤然与世界紧密相连。从1940年到1946年，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中国李庄，哪怕是国际邮件都能准确直达。李庄已悄然收存起中国考古学的半壁江山，建筑学的整套密码，以及高等教育的薪火相传。没有人知道，在接下来的6年里，潮湿的砖墙上会爬满治学的笔记，漏雨的屋檐下又会诞生怎样的学术奇迹？ 1941年9月21日，李庄一带出现日全食。13岁的罗家欢用一块破碎的玻璃看完了日食全场。
11: 那天上午约10点左右，万里晴空，天无片云，太阳渐渐背时，当天空昏暗下来，正像平日傍晚，百鸟归巢，鼠兔入穴，叽叽喳喳之声不绝于耳，好像世界末日的到来。
1: 有2-3分钟时间，李庄被黑暗完全包裹。慢慢的，阳光渐渐透出，光明又重新回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Woo!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见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就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3-4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3-4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0: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船上了。
1: 船上？

0: 在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草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呀、啊，上次是
0: 坐
1: 火车呀。
0: 我说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说看到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她就跟我说，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1: 她就这么跟你说？
0: 对，她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署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署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都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
1: 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就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就要问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了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那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1: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里等了
1: 一个月，
0: 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的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询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1: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请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

0: 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都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那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了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我
1: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
0: 对，
1: 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请这两个
1: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可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的，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吧？这要是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能认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这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头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来？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一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都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永远就在地图上就把它描写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棘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是哪个省？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就过了快多久，都开始就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从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的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这通火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

0: 曾帮助别人回家。
1: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都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了，他说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2: 黑砖厂？
1: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就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里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2: 去找警察了。
1: 对，找了警察，我都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2: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1: 到砖厂吧，
2: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1: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2: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1: 对，救出来，抓的呢，
2: 哎呦，
1: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里说，哎，我说做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2: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1: 我
2: 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1: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以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就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了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就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就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2: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1: 还可以吧，然后
2: 看你这么瘦。
1: 还可以，可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反正冰箱啊什么的，装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是
2: 钢琴。
1: 对，两个人
2: 啊，对，两个人
1: 啊。
2: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1: 一样的搬上去？
2: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1: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2: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2: 全勤奖？
1: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2: 啊、
1: 嗯，
2: 然后4000块钱。
1: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2: 也又去过，
1: 对，又去过，
2: 嗯，
1: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2: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1: 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2: 火车站变化了，
1: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2: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吉首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3: 这个孩子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很重要。
2: 谢谢陈局。
1: 好，谢谢
2: 岳老师。
4: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

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四五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

0: 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1: 谢谢。哎，相爷，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四五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2: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2: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到抱住妈妈，
2: 抱抱妈妈，抱住她，
1: 就能感受到三十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2: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3: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寻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她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5: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3: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就得努力的在找你们。

0: 妈妈，
1: 老爹，三爹，
0: 娘子，
1: 我求你了，
0: 我当时怎么躲过来了？

0: 这个人我真的想你
1: 了。向杰，咱们扶妈妈过去。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2: 坐，快坐，快坐。
1: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3: 哎，妈妈，哥哥坐。
2: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3: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2: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3: 又哭了，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0: 你什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
3: 找得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别来哭了，
1: 妈妈。
3: 妈妈，别哭了。什么都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2: 阿姨注意身体啊，
3: 这
2: 妈妈要注意身体。
3: 别哭了，妈妈。
1: 向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3: 没有，
1: 没有去过。
3: 对，
1: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3: 宝坻，
1: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1: 找不到的
2: 一点信息都没有。
1: 对，
2: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1: 是的，
2: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0: 是，我们到天津我就天天落单，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2: 到公安局也报了？
0: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2: 都报了案了。
0: 啊，我都说了，
2: 但是没有信息。
0: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的话都问，都得找。
2: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3: 能找回来，
2: 这就是亲妈。
3: 对，
0: 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她的一段脉，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2: 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3: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2: 那都过去了，阿姨。
0: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过什么日子。
1: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2: 对，
1: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2: 而且离得近，
1: 在
2: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
1: 嗯，
2: 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0: 是。

0: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1: 哎，慢
2: 慢慢点，
3: 谢谢。
0: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3: 谢谢，
0: 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3: 谢谢你们大家，
0: 慢点走，慢点走，
1: 谢谢，
3: 都谢谢你们。我
4: 要找远在棘手的妈妈，她找了32年，妈妈的怀抱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32年来，不管她受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她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向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实

0: 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

0: 他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

0: 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

0: 所有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2: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9: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9: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0: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2: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0: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2: 读研究生？
0: 对。
2: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0: 最大的师东哥哥。
2: 嗯，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0: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两名。
2: 嗯，
0: 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
2: 哦，
0: 跟她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

0: 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姥姥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继续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两天吧，两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十年。
1: 打工十年？
0: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妈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两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2: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她。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1: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的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这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1: 你说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啊。
1: 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

0: 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1: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
1: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物理。
1: 嗯。
0: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1: 嗯。
0: 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
1: 嗯，
0: 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1: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0: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了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
1: 嗯，
0: 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1: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
1: 嗯，
0: 一般在周六的早上，
1: 嗯，
0: 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
1: 嗯，
0: 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
1: 嗯，
0: 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
1: 嗯，
0: 那时候吧，很小，
1: 嗯，
0: 也贪玩。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未名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说：“妈妈。”10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嗯，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10月初8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嗯，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都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已。10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 我外公在那个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再来我还能帮我说话吗？我是在东莞想休息，出去都不来了。我看你不看到了，你不看到我，我心话听听了就听不听话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鼓的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了。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整个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她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
1: 嗯，
0: 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也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4: 大家好，舒通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4: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4: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4: 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0: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0: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非常相信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的地点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 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我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

0: 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妈，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2: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3: 王洪刚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4: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早期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3: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就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岗网红品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好。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2: 妈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但我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

0: 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4: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4: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4: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她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 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

0: 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5: 天哪，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确
1: 是，
0: 实。
1: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0: 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6: 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

0: 脱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陆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十五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1: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去些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

0: 义勇博获，那义勇博获，是啊，给农民，
1: 啊、哦。
0: 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产，你商人提产薄赋的这个粮款。
2: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0: 他也去的是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把批粮这个生意干淡。
2: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0: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2: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朱友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他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友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3: 那必须要干成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2: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4: 这是家乡的水，
3: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4: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3: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
4: 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0: 就是这意思。
1: 能看得出你特别想家。
0: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2: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永立潮头。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2: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4: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吨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级？
5: 3、2、1。
2: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4: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2: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

镇里，泥床还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灌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

0: 及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1: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闯，真个有个闯闯。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2: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1: 有我听了爷爷那个精神，我就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罐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3: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罐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4: 靠海边挣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 这是开拓新市场

0: 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1: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2: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2: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1: 其实
2: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1: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

0: 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1: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筐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筐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筐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筐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建，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是，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可以呢。
0: 运

0: 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 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意义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这个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5: 以前呢，我爸爸跟我讲话，他住在水乡，所以呢，侧根就有很多水，他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5: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6: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5: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5: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的时候，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

0: 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鼓楼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鼓楼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鼓楼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鼓楼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鼓楼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鼓楼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 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鼓楼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鼓楼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3: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鼓楼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3: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鼓楼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鼓楼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5: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鼓楼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

0: 听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世界，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

0: 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

0: 简直是不可想象。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

0: 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事出动，此外破。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3: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

0: 叶先生，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八碗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我把你引回洞，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哎呀，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买东西。

0: 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儿啊！我发现大姐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

0: 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这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 不能够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的司机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的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聂耳，
1: 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
0: 你现在也很危险，我不怕。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的人很快就拍完了。 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就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

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 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0: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

0: 能力，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所以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我们新的长城。

0: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

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五、四、三、二、一。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的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 嗯。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

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谢谢，谢谢。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的呢！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买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就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4: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3: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2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看我里面的银银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就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那个手边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边。
2: 那个

0: 落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1: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1: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1: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 就是做拉伸实验。
0: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1: So the
0: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1: 是是是。35。哦，拿下来。看到没？啊，yeah。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激发杆。
2: 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激发钢，是它的3倍多。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激发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 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CCUS
2: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捕集二氧化碳。
3: 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生理油田，到生理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 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的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 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 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好，
4: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0: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5: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啊，3000米的。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0: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5: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2: 工程师们

0: 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我们这边打，好，苏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啥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高总啊，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还
1: 有，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雪的时候，这个容易进雪。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声音，
0: 发动。啊，
1: 好，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2: 太棒了！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不是在转出去。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哎，有点冷了。
3: 我这边打方向，
4: 好活，
3: 好
4: 对，
3: 好活，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5: 别动了，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3: 抓住了吗？
4: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是去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1200小时，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
4: 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一个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穿过，以前没有穿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给我帅一下啊。
9: 行。
0: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10: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9: 速度
10: 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就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9: 知道了。
10: 要松油啊，你不要。

0: 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对，顺油。怎么样？
3: 可以，
2: 这样子可以，
3: 可以。
2: 好，顺油。想去试一下吗？
3: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哑琴音会2023沙哑国家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哑。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风让他螺丝退出来，
4: 这多大的扭劲儿啊！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哑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琴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6: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
2: 喂，哎，师傅，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师傅，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8: 你旁边下边给我放那
2: 个破弹坑的时候。就那破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奶豆腐。
1: 奶豆腐。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0: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 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1: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0: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1: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2: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计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3: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的。
0: Ready，
3: 等下去一下。
0: Look at that，
3: 对，头上稍微焦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3: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3: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1: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1: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波2枪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

0: 同样充满高科技。
1: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是向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异常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十六个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五十二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五十二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歇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五十二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3: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二十多道工序。

0: 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两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差不多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斗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布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前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布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布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呈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祝奶奶吃面，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师叔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啊。真是这样啊，您是初高徒啊。

0: 于源泉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官职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源泉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源泉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1: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0: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源泉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部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1: 徐源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0: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部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3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怨为烈公卿，儿不怕冷眼枯萎，儿不要两天前情，永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

0: 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1: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0: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1: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0: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1: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0: 又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了，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箍也捐献了。
1: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啊，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族源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1: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走不走？
2: 好。
1: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4: 根本就没起的嘛，我来了。

0: 因为去济州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是哭瞎了。
1: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0: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1: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0: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0: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1: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3: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1: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柳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4: 为什么要回来呢？
5: 当时出去在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所以说1000、2000、3000、5000都借的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热情，像个村民办事。
1: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

0: 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1: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

眼影。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

0: 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为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
1: 教
0: 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儿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2: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识，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 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

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比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可以去折花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

0: 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 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

0: 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

0: 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5: 一，
6: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牛娃哥，你怎么反面切人家小孩吗？让人小心起来。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牛娃哥你先来吧。你来，
1: 你来吧。
2: 嚷什么？不就是比枪吗？你来。嘿，
0: 好嘞，看好了啊，
2: 在哪儿切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牛娃哥。
0: 你给我够神的呀，还会隔山打牛啊！这枪不算，再来，我再打一枪。
3: 再来什么？再来呀！二林跟他比弹弓。
0: 哎，对，小青，咱比弹弓，比弹弓打。
2: 凭啥呀？说好了比枪法的，凭啥比弹弓啊？
0: 行了，别啰嗦了啊！
3: 比枪打不过人家，还比弹弓？
2: 这还像句人话。
3: 队长，你听听，你听听。
0: 这话那气死一头牛，我再打一枪啊！
3: 你打啥？你打你！
4: 来，
3: 我来吧，
4: 浪费火药。哎，
3: 不来，你什么时候会打枪了你？你行不行不行你啊？
0: 我不行，你来我不行。
3: 你到底……
2: 哎呀，你俩行不行啊？打不打呀？
3: 我
4: 跟你露一手，你还真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0: 好，牛二哥，你看人小马哥打的枪，这才叫神枪，是你，
3: 是
0: 小青，该你了，该你了，
3: 小青，小哥拿着，该你了。

0: 你打两枪，有一枪中了都算你赢。
1: 你们都以为猎物那么傻，等着让你们开枪呢。牛蛙哥，麻烦你往天上认个土哥了。
2: 啊，好。
1: 快点啊，想往哪扔往哪扔，随便你。
2: 我还就不信了，我扔了。

0: 行啊，小新啊，啊，在哪儿练的枪法？
1: 以前和我爷爷在芦苇荡里打野鸭子的时候练的。
0: 以后我们游击队练枪，就你教了。
1: 别，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那现在算不算我赢了？
0: 回去吧。
1: 哎，你等会儿，回去干啥呀？哎，是不是我赢了呀？啊？
0: 就算你赢了。
1: 啥叫就算呢？你想赖皮啊？
0: 谁赖皮？我是赖皮的人吗？
1: 是。这大老爷们儿就应该说话。
0: 行了，别啰嗦了。接你玩两天啊，回头还我。
2: 牛。
0: 哎，别弄坏了啊，这可是借呢。

0: 秉慧啊，别喝了！哎呀，别喝了！
1: 你给我滚！我这当的他妈叫什么司令？我连自己的老婆我都保护不了，窝囊！我他妈没用啊！秉慧
0: 啊，别这样说，看到你整天受日本人欺负，我这心里也怪难受的。
1: 别喝了！想当年，我唐秉慧手提双枪，打遍冀中平原，谁见了我不是闻风丧胆啊？今天，小小的日本兵都敢欺负我！
0: 气得我头上的还想拉屎撒尿，还敢欺负我的女人！我让他死！秉慧啊，你别这样，做这个差事儿，凡事可得忍呐。这日本人可是翻脸猴子，性子可不能由着你来。伴君如伴虎，我真怕你。
1: 不。 就今天欺负你这三个小日本，我要让他死得更惨。是，你以后我听你的，我就听你的。你是我从来也没遇到过的，对我最好的女人，为了你。 我死了都值。我算啥？一个红楼女子，本身命就贱。要不是你，恐怕我早就……菊 花，天上啊有本书，书上写好了，谁跟谁过，谁跟谁好，老天爷早就给定下了。哎。
0: 等我挣够了，咱们下半辈子用的钱，我领着你远走高飞，管他什么日本人土八路。秉慧呀，你以后给日本人办事儿，凡事可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少祸害百姓，不然以后八路……
1: 我听你的，以后呢？ 咱们见着日本人呢，能忍的我就忍了；见着八路，能躲，咱就躲着呗。

0: 玉花，这就是咱的命，知道吗？
1: 大哥，大哥，
2: 来来来，干嘛呢？大早上起来的，我说定了，
1: 大哥。日本人司令马上就到了，山田让你现在去司令部。
2: 啊，知道了。我告诉你啊，叫这几个在这给我盯紧了，要是小日本再敢来骚扰，我死打，我死打，出事我都是。菊花，我得去司令部一趟。
3: 李慧。
2: 嗯。
3: 不会出事儿吧？
2: 不会，你放心，你放心，在家待着啊！今儿不开门了，睡觉，等着我。

0: 长沙会战关系到帝国皇军进攻重庆，彻底征服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战役，而因保障此次战役的重要物资却因平汉铁路正常公路遭到破坏，中断在你的辖区。我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人所为？
1: 报告司令官阁下，刚刚查明，这确实高家庄游击队所为。
0: 高家庄，对，就是高家庄。
1: 一个小小的高家庄，你对他居然束手无策，简直是皇军的耻辱。请司令官，出发吧。
0: 如果触发你能够解决问题，那么你现在
2: 就不会在这里听我训话了。请司令官给我3个月的时间，一定不可以，你对我的期望。哦，怎么做？北起，要彻底的把高家庄变成无人区。山田军真是心直口快啊！如果冀中平原上的赵庄、马庄、马家河子一带要变成无人区的话，那么皇军的给养和劳工从何处而来呀？山田军，请你记住，我们要消灭这一带的游击队。
3: 哼！

0: 唐炳辉，唐炳辉，
1: 干嘛？
2: 快
1: 走，
2: 走！
1: 大家都挖地窖坑，怎么就你一个人不挖呢？
2: 啊，
1: 找什么人？
2: 我就不挖，怎么着？
3: 咋了，牛王？
4: 队长，你来的正好。刘爱水这家伙死活不肯挖地窖。
3: 刘爱水，你咋不挖地窖呢？啊，大家都是为了抗日在挖地窖。
2: 哎，长宝，我不挖地窖就不抗日了啊！
3: 我告诉你，刘爱水，你少给我胡搅蛮缠啊！你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上回是因为我爹呢。
2: 行行行，你打住啊！高长宝，我第一不是党员干部，第二我不是你的队员，我凭什么给你们挖地窖去？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就是不去。
5: 你要干嘛？
6: 你要是不挖地窖的话，我就毙了你！
5: 你把枪拿开！
6: 我把。

0: 你还来真的啊？
1: 对这种人还用来假的？
0: 一个外乡人也跑到这儿来撒野，管得着吗你？哟呵，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忘不忘记？
1: 我不忘。
0: 好啊。
1: 哎，
0: 干什么你？
1: 宝哥。
0: 啊？你还来真的？他再不是东西，他也不是日本人，对不对？上哪天了？赶紧走。走啊！
2: 我要是动兵，你还真开枪啊你？啊，你是干嘛的呀你？
3: 告你刘安水啊，你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二林，
2: 哎，
3: 大少给带走。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3: 走，
2: 你们
3: 哎，张春宝。
2: 山田队长，实在是对不起，我辜负了你的希望。其实说真的，您也不必。 太担忧，你像这共产党土八路，他不敢跟黄巾正面对抗，就说明他实力担保，他才躲进芦苇荡了，是吧？你想想，他没多少人，没多少力量，枪也少，子弹也少，这个芦苇荡里确实少喝，用不了多久，饿也把他们饿死了。再者说了，眼看这就到了秋后了，用不了几天。
4: 这芦苇可就黄了，到那个时候，咱一把大火把它烧到头，我看他往哪藏。那你的意思是，让我等到深秋？
2: 不，您误会了，那是我的意思是，我没想好。
4: 堂弟，你们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做。 一人舍命，足可威慑千人。你听说过吗？土八路，你的不要小看这些土八路，不要小看这几个泥腿子。他们既然敢跟黄金对抗，就不能低估他们的能量。
3: 高，实在是高。
4: 土八路。 就像是一颗玻璃球，滑的无棱不角，一个套子是套不住的，你得明白。哎呀，
3: 高，实在是高！明白了，太君，我明白了。您放心，终究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清剿的一干二净。
4: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消灭这些毒八龙？
5: 这样，我明天派几个人混到芦苇荡里去，对他们进行仔细的侦查。等找到了他们藏身的地方，就点狼烟为号，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的把他们全部歼灭。
6: 今天的行动，活捉一个八路。
2: 赏大洋100块，发现八路藏粮食的地点，赏大洋150块。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7: 大哥，
2: 哼哼，你们把身上的家伙都藏好了啊！我可提醒你们，这回出去。 可千万别喝酒，啊！尤其是胡三儿，喝酒就胡说八道。再一个就是不准飘摇子。主要任务就是把土八路到底藏在哪片芦苇荡里给我搞清楚，摸不着情况，谁也别回来，回来没好果子吃。
6: 大哥的吩咐都听清楚了吗？
8: 清楚了。
6: 出发。
9: 走，刘安水，你什么态度啊？我什么态度？我怎么了？哎哎，你们凭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呀？
6: 你看看，你给他讲了那么多的抗日道理，他还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想当汉奸。
9: 哎，牛娃，你说话注意点啊！谁是汉奸？谁王八吃秤砣了啊？我是顺民。

0: 你是汉奸，
1: 你什么视频？川宝哥必须得教育他，不教育他，他根本就不能承认。
2: 教育他，刘海水，你看你这副德行。远的不说，咱说近的。大康的媳妇儿怎么死的？啊，李傻的媳妇儿他爹怎么死的？那都是小鬼子给祸害死的。你说小鬼子烧了我们多少房子，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啊，有你这样的顺民吗？我问你，要不是我和淘气在芦苇荡搅和小鬼子，你敢保证小鬼子事后不杀了你？你眼睁睁的看着小鬼子祸害我们老百姓，你难道无动于衷吗？
3: 我，
2: 啊，
3: 那人也不是我杀的呀，
2: 不是你杀的，你马上就要杀人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啊！
4: 我跟你们反正也说不明白。
1: 秋哥，你这
2: 二连，把门关上。
1: 今天有你好看的，你等着。
3: 你啥意思啊？
2: 啥意思？
3: 你们还真要动手打人呢？川宝，
5: 哎，
3: 川宝，你是民兵，哎，你不能这样。来人吧！来人，救命啊！救命啊！
6: 有点什么？啊！住手！
3: 这老郑叔。川宝他要打我，
0: 打你给我换鞋怎么了？
7: 魏顺，哎，你回去吧，找我娘去吧。
3: 哎，
2: 爹，不能放了他！
3: 老郑叔，
7: 干什么？明娃，
0: 啊，
7: 你们几个都出去。
0: 我，
7: 听见没有啊？
0: 我，
7: 你们几个出去。
0: 我不出去。
7: 出去。
0: 哼。

0: 大哥，这没船，咱咋过去？船娘不能游过去。哎，怎么？你是这一带的？是，想办法弄条船再说。啊？
1: 这有湖就有岸，有岸就有船呐。
0: 去你娘的！放屁！我们现在就在岸上，那船呢？
2: 我说黄毛啊，你是不是要说？这有湖就有芦苇荡，有芦苇荡
3: 有土八路呀。二狗子，瞎咧咧什么呢？话还没说完呢。
4: 有别别了。
3: 咱们沿岸边一直向东走，不远有几个鱼棚子，咱们去那看看，肯定有船。
4: 走。
0: 哎，大哥，还真的有船，快！
4: 行啊，黄毛，
3: 我说肯定有吧。
4: 哎，咱们，嘿嘿，老夏，
5: 你们是，你们是来这里收鱼的吧？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5: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啊！这前段时间小鬼子来这里扫荡了，谁还敢出去打鱼啊？哎，
4: 老夏，啊，我们不是捕鱼的。
5: 那你们是？
4: 是这样，我们呢想借借您这条小船。哎，
5: 不行不行不行，俺们家全靠它吃饭呢。嗨，
3: 你看你看，老夏，老夏，我是蛤蟆庄的，离这里不到三里路，怎么说咱们也是乡里乡亲的，帮个忙，就一天。
5: 不行不行，一会儿我还出去呢。
3: 哎，这。
4: 哎，嗯，看清了，怎么样？你这船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啊？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少他娘的废话！告诉你，我是八路军。今天你这船是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啊？
5: 你们不是八路？
6: 爹！爹！
7: 爹！你这干啥呀你？
8: 干啥呀？

0: 刘安水他是个汉奸，还不是事实？
1: 事实吗？咋不是事实啊？他把小鬼子都领芦苇荡了，这还不是事实？那天呢，我就在芦苇荡对面，我看到清清楚楚的。
0: 爹，你不知道，要不是我和淘气开枪把小鬼子给扰乱了，他就领小鬼子进芦苇荡了。
1: 他是答应领小鬼子进芦苇荡，可成造成事实了吗？啊，再说。
0: 是不是耽误小鬼子杀人时间了？啊，你说他是汉奸，啊，你说他是汉奸就汉奸了，你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啊？你亏你还是个队长了你。
1: 不是我说他汉奸就是汉奸了，他就是个汉奸，他老说他自己是个顺民，他是顺民。
0: 行了，刘安水这事儿啊，就到此结束吧。啊，别抓着没完没了，比这重要事多多了。
2: 真是你这个人，哎呀！我连一个汉奸都管不了，我还咋当这个队长？老师，大哥，要不弄死他们得了，不然被人发现了，咱们就都完蛋了。
3: 二狗子。
4: 你他娘的进出骚点子，大哥，咱跟鬼子是提着脑袋卖命，还是积点德吧？好吧，听你的。哎，听好了，我大哥看你爷俩可怜，饶你们不死，还不谢谢？行了行了，别废话了，赶紧上船，走。
3: 大哥小心点。
5: 小王姐，你们八路军里边女战士打仗吗？
6: 打呀，在战场上呀，跟男兵一样，照打不误。毛主席说过，咱妇女能顶半边天呢。那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5: 那宝哥打鬼子从来不带我们女队员，老让我们干伺候人的事儿。
6: 小王姐，你看啥呢？ 我问你，高队长去打仗，你愿意跟着吗？嗯。那高队长不打仗，你也愿意吗？嗯。那就是说，高队长打不打仗，你都愿意跟着他了。嗯。玉梅，你喜欢高队长？没说。你还说你没说？
7: 就没说。
6: 你说了，你说了。
7: 小王姐姐，小王姐姐。
6: 淘气，淘气，淘气，淘气，淘气！袁姐姐，狗来了，伤口感染，快尿下。淘气，他发烧了，现在很危险。
7: 小王姐，淘气，
6: 等会儿啊，小王姐正在给你找药香呢。
7: 没事啊，我和宝哥都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
6: 还逞能！
7: 怎么？小王姐，咱们只剩这一包药了吗？小王，赶鬼淘气上药。小王姐姐，别管用，留给重伤人用，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个。是啊，还是留给重伤人用吧。
4: 淘气是为了养护我们才受的伤，他现在更需要他。
7: 小王，赶快给淘气上药啊！别给我上！淘气，淘气，淘气，别动了！淘气，
4: 没力量，赶快上药！
7: 淘气，听话！
6: 小王，你别给我上！我不上药！淘气，淘气，淘气，别动了！

0: 胡哥，我觉得咱们兄弟几个以后不能再干这种刀尖上舔血的买卖了。您瞧这芦苇荡太险了，这里面万一藏了八路，打咱一黑枪，那咱上哪儿躲去啊？
1: 哎，就是，大哥，咱们兄弟命真苦，好差事没咱的份儿，来这芦苇荡倒找咱，这不是把咱兄弟往火坑里推？
2: 瞧你俩这点怂胆儿啊！这位汤司令派咱们来，还有这么多赏银，什么意思呀？那是瞧得起咱们兄弟。一旦事儿成，就那些银子，够咱们弟兄逛一年窑子了。
0: 扯淡！八路黑枪一响，脑袋搬家，你还留着钱进棺材里逛窑子呢？
2: 他娘的胆小怕死，当面给汤司令说去，甭在背后瞎欺负，没出息料。
0: 就你有出息。每回八路枪一响，你不是缩头乌龟就是只兔子，比谁都跑得快。
2: 你娘说谁呢你？
3: 行了行行，你们都是一个怂样。
2: 对对对对，大哥有经验。那个大哥，给咱们弟兄说说呗。
3: 我说
2: 啊，
3: 说啥呀？啊？
0: 比如说，这个时候八路打咱一黑枪，咱该咋办？
2: 他娘的，能不能打个别的比方啊你？啊，这
3: 如果要是日本人盯着咱，那咱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要是日本人在的话，那咱们就给假装流血卖命，懂了吗？啊？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哎，大哥，前面有人，怎么了，大哥？老乡，等等！老乡，等等！快，快，快活！哎，老乡，等等我们！
1: 老乡，向你打听个事儿啊。最近为啥这湖面上这么静，连条船都没有呢？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干什么的？<笑>你看呢？
2: 你是不是这个？<笑>
1: 哎呀，老乡，你真是好眼力呀！说的没错，也不瞒你。 我们是县大队的八路军侦察员，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找回我们在撤退的时候留下的伤员呐。眼下就要入冬了，这一带的芦苇马上就要变得枯黄，我们的伤病员藏在这里，怕是不安全呐。哎，老乡，你一定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吗？
2: 这可我没看见，你不知道。
1: 没看见，上次鬼子来扫荡，连根拔出个毛都没找着。哎，你们八路能飞檐走壁，一定很厉害。老乡，你常年在这湖里捕鱼，难道就没有见到过吗？啊，
2: 丹崖湖这么大，鱼荡这么多。
1: 不知道，你没有见过，难道你就没有听到别人讲过？没听到过。哎，你们是八路，你们都不知道，我一个打鱼的，我哪知道啊？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走。
3: 这帮泥腿子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下次甭跟他们啰嗦，再遇到这样的，让给他们颜色看看，啊！
4: 去你娘的！你就知道杀杀杀，这万一遇到真的土八路，你他妈有几个脑子顶？
1: 那大哥现在咱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接着找，老子就不信找不到，快活。
5: 走走走，快点！走走走，
6: 淘气，伤口还疼不疼？
7: 小王姐姐，淘气怎么样啦？
8: 好多了，药都给我了，伤员怎么办呀？
7: 办法会有的，安心养病啊。
8: 可他们的伤比我更需要这个药啊！
7: 是啊，小王姐姐，那他们啥都别说了，咱八路军呀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咋了？想回家了？
9: 现在村里人都在挖地窖对付鬼子，可我呢？
8: 老钟叔不是说了吗？等到咱的村子地窖挖好就去咱们回去。
7: 嗯，真的？
8: 你从现在开始。
7: 什么都不许想，我保证你一回村什么都好。哎，安妮儿，回去之后咱俩搭伙挖地窖吧。
9: 我才不跟你搭伙呢！那你跟谁搭伙啊？
7: 好了好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啊。
9: 嗯，有事叫我啊。
7: 好，嗯。
9: 妮儿，
7: 哎，我跟你说件事儿啊。
9: 你要说啥？你说呗。
7: 啥事儿？快说呀！
9: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听见。
7: 说啥事儿？
9: 你到底要说啥？快说呗！
7: 我想吃你娘做的菜饼子。
9: 你今天不是刚吃过了吗？

0: 大哥，大哥，大哥，嗯，有人。
1: 哪
0: 儿？那
1: 儿？在哪儿啊？
0: 那儿？在哪儿？
1: 大哥，还是个女的呀？你他妈小子就知道他妈女的，啊？我还他妈看不出你公母来啊！我可告诉你，咱们这一次是有任务，你别给我误了正事啊！
0: 大哥，他好像是回来了。
1: 你说他这是回哪儿啊？
0: 高家庄。
1: 高家庄？
0: 对啊。
1: 你他妈怎么不早说呢？啊？
0: 你也没问呢。
1: 这，
0: 哥，
1: 跟上他。

0: 快点，
1: 大哥，我们就这样追上去，这万一中了风，还有咱好果子吃。
0: 我他妈真想把你给扔到这水里！快！
2: 王妮儿，
3: 哎，
2: 回来了，
3: 哥，
2: 辛苦了，慢点来，把人家接进来。送饭辛苦了，来，那一下哈，来，慢点哈，我先把这给你拿出来。
1: 大哥，他原来是给八路送饭的。
4: 傻子，这我会知道，我也不盯着他了。
1: 明白了。这么说，他明天还是会来送饭，那咱们就顺藤摸瓜，找个八路长三弟。
4: 算聪明。
5: 大哥，咱们绕来绕去绕半天了，干嘛不直接进去呢？在这等着干嘛呢？
4: 不行，这里离高家庄太近，有一棒，再往里走就到了湖心的龙尾荡，那里头有无数条水路，你知道从哪里？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不管走哪条都要经过右前方那一片宽阔的湖面，咱们就在那里等，走
5: 走。

0: 宝哥，宝哥，宝哥，宝哥，宝哥，你聋了？嘿，
1: 干啥呀你？
0: 你干啥不理我啊？
1: 不高兴行了吧？
0: 你说这点小事儿，你至于吗？别生气了，来，喝口水消消气
1: 啊！我不喝啊，你别老给我倒水。
0: 宝哥，不是我说你啊，你跟老钟叔叔别一见面就呛呛，你对他的态度啊得改改。怎么说他都是你爹，哪有对自己的爹这样的呀？
1: 行了啊，你少说两句吧。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这刘歪水。我现在还没腾出空来呢，我要腾出空来，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
0: 不是，我不是跟你说刘歪水，我是说老钟叔。老钟叔他是你爹，你得对老钟叔的态度。
1: 你有完没完？

0: 送完水没事就走人啊。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睡吧。
1: 我不能睡觉，你都干了半天了，该我替你了，你去休息吧啊。
0: 少啰嗦啊，叫你睡就赶紧睡，我干完这点我也睡了啊，别在这给我添乱了，赶紧回。
1: 让你休息你还不愿意休息，行行，你爱干就干，我去毛妮那睡去。
0: 哎哎哎，你去哪儿睡？
1: 去毛妮那睡呀。
0: 啥？
1: 不是，我是说我睡完觉之后明天早上和毛妮一起去给伤员送饭去。
0: 啰嗦。

0: 老头子，累了一天了，烫烫脚吧。
1: 哎。
0: 老头子，
1: 嗯，
0: 洗脚。
1: 嗯。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了？烫着你了？
1: 哎呦，你这烫猪蹄了，你这是啊？
0: 哎呦，那你说老也老了，你怎么还这么毛手毛脚的？
1: 哎呀，哎呦，哎呀，这可能改不了喽。
0: 咱儿子呀，就随你。
1: 嗯。
0: 你说，真是有啥爹就有啥儿，这一点也不假。
1: 假大儿了。哎呀，这串门的小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看着心里就舒服。不过，他工作方式有问题。
0: 哎，你也别光说儿子，你以后也得注意一下态度。
1: 嗯。我态度咋的了？我是他老子。
0: 那你也应该注意一下方法嘛，这别倚老卖老。
1: 哎呀，这小子，跟我还憋着劲儿呢。
0: 英子，英子。
2: 孙女来了
3: 啊，给你爷俩送点吃的。
4: 我早就饿了。
2: 哎，你这孩子，刚才咋不说？等婶儿来了才说。
4: 你不会做？
2: 哎，你这
3: 你自己不会做还怪孩子？

娘的，秋后的蚊子咬死人。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0: 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蛇，
1: 哎呦，疼死我了！这不打电话很干什么你啊？哎呦，没事吧，大哥？
2: 那怎么没事呢？哎，这太遭罪了。大哥，要是明天再找不到八路，咱回去得了。
1: 是啊，屁话！他们回去就给死，不知道啊？
2: 大哥，
1: 你也太实在了。这八路在哪儿？日本人、汤司令。
2: 他们知道，
1: 废话，他们要知道，让咱们干什么来了啊？就是啊，咱们回去啊，就给他们瞎编。要是他们来了，一旦找不到八路，咱们就说他们转移了，是真是假，他们哪知道？反正我这受不了这罪了。大哥，你看这血还没跟八路干上，这血都快流光了啊！
2: 他妈让你要我！大哥，我觉得吧，二狗子说的有道理。那汤司令
1: 在咱们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了？你们还记得吗？啊？他说，一旦要是找到八路，只能一个人回去报信，其余的人都得盯着。是啊。
3: 走一个留下仨，那咱们这哥几个谁留下？哎，他，凭啥让我留下？
1: 大哥，要不我回去算了，我跑得快啊。
3: 你们哥几个都不想留下啊，都想回去是吧？行，你们啊，都他妈跟我在这待着，谁他妈也别想走。
1: 妈，
3: 大哥，
1: 嗯，
3: 要不然还是我回去送信吧。
1: 怎么着？你回去？
3: 到时候这上瘾，我孝敬一半给大哥。<笑>
1: 行，就这么定了啊！得了，让他回去，你们哥俩留下啊！我陪着你们。哎呀，这天儿也都快亮了啊，哥几个都精神着点儿。来，你们俩给我揉揉。嗯。哎呦。啊。

哎。

0: 再睡会儿啊。
1: 我去挖地窖。
2: 小星，妈妮醒了没有？
3: 对，醒了，送饭啊。
4: 大哥，
5: 干嘛？
4: 发现高家庄女八路。
5: 啊！
4: 太太，
6: 哎，慢点，大哥。
4: 太太，啊，
7: 闹着呢，
4: 啊，
7: 闹。
8: 我就说嘛，他闭在这儿。
9: 快，咱们藏起来，别让他发现了。
4: 快，对，
9: 快，快。快藏起来，别让他看见
10: 了。林小姐，你吃饭了吗？我娘烙了好多菜饼子呢。
11: 我吃过了，还是留给伤员们吃吧。
10: 林小姐，你说这男人咋这些犟脾气啊？
11: 咋了？
10: 我跟我爹呗，昨晚他爷俩又犟起来了。
11: 吵架了，
10: 还不是刘外水那家伙，还有淘气这家伙也是个犟驴，男人咋都这样？
11: 男人嘛，都是属驴的呗。你大柱哥呀，他，
10: 我大柱哥跟他们不一样，他那是在游击里打鬼子不过瘾，参加八路军打起仗多气势啊。
11: 他倒是气势了，却把我给扔下了。
10: 林霞姐，你别难过。
11: 他是为了咱们中华民族抗击日寇而牺牲的。
10: 那你还想他吗？
11: 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来扫荡，哪有功夫想他呀？
10: 那打鱼的起来还怪早呢。
11: 哪儿啊？
10: 那
4: 快开火！
12: 哎，我说你这脑袋能不能低着点儿啊？挺个脖子跟他妈老秃秃头似的啊！
13: 大哥，我背对着他们呢，他们看不见我。
12: 你他妈敢跟我犟嘴？你背对着人就看不见你了，低下头。
4: 大哥，
12: 他往这边看。
4: 大哥，
12: 啊，
4: 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了？
12: 快，千万别抬头啊！
14: 活猫，
12: 活猫，快打渔网，假装捕鱼，啊，快吧！千万别抬头看他们啊！快点，快下网，
9: 快点，
4: 快！ 大哥，他不看咱们了。
12: 我他妈不让你抬头看，你他妈非得抬头看，你当我的话当放屁呀？啊！
10: 白崖湖的渔民也真不容易啊，被小鬼子搅得大白天不敢出来，只能起早贪黑的捕点鱼。
11: 等打败了小鬼子，天下太平，到那时候想咋捕鱼咋捕鱼。
10: 好啊，到时候咱们也来捕鱼。
11: 好啊。
12: 他们也拐弯了，快，快活，快点，
15: 快走。
12: 哎，
4: 大哥，
12: 啊，
4: 有什么东西把渔网挂住了，拉不动啊！
12: 快点，
4: 拉不动啊！网挂住了，
12: 快拿刀子给割了，把渔网给割了，快点，
4: 快
12: 割！
4: 我先传，
12: 快点，
11: 好像还是刚才那条船。
12: 快点，从底下割！他妈笨猪！
11: 他们怎么一直跟着咱们呀？
10: 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捕鱼啊！
12: 快点，
10: 哪有下网下这么快的？

0: 这条船太可疑了，老妮儿，你坐好了，咱们继续划，不能停下来。快点，快点，快点！快，亮华，盯紧了。
1: 放心吧，大哥，跑不了，不就俩娘们儿吗？盯紧了，
2: 他们还跟着呢，
1: 跟着呢。
0: 临时罕见，啊！那怎么咋办啊？不管他们是啥人，都不能让他们跟你芦苇荡。嗯，那咱就兜圈吧。对，先兜圈，看能不能甩掉这个尾巴。
3: 大哥，一宿没睡了，还没吃饭，顶不住了。来来来，快点，快点！
0: 哎呀！不就是划船吗？有什么呀？稳点儿！哎哎，二哥，你这船要往哪儿划啊？你这船都要划到茄子地里头去了。
4: 大哥，大哥，我划不动。
0: 去，还是你划去。滚！
5: 大哥，
0: 我。 哎，我你赶快划过来，划过来！大哥，大哥，上去！完了你们了！滚蛋！哎，他们没呀！快划！这人呢？啊？这人哪儿去了？
4: 人呢？
0: 哎，
4: 怎么没了？
0: 总算甩掉他们了，
6: 林小姐，咱们走吧，要不伤员和淘气他们得饿肚子了。
4: 再等等看。
0: 哎，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4: 你他妈有脸问呢？要不是因为你，他们能跑了吗？啊？完了。
7: 完了，咱们这银子八成是要泡汤喽。
8: 二子，告诉你，兄弟们可挨了一夜虫子药，图啥呀？不就图那点银子？要是拿不着，他娘的整死你！
7: 哎，好，你们现在怪我了啊？你们知道我不会划船的，现在怪我干嘛？
0: 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老子下烈脸，我非得给你踹水里！
7: 大哥，我得狗咬猪虽跑，空欢喜一场。哎，大哥，要不咱再出去转转，说不定能碰到他们呢。啊，
0: 你放屁！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去，就现在不成？
7: 为啥呀？
0: 为啥？ 我估计着，咱们追他们的距离，他们没有跑多远，说不定啊，他们躲在哪个芦苇荡里，正盯着咱们。
7: 哎，哎，大哥，啊，看前面！
0: 我不然你，不出老子所料，这回他们跑不了了，快！
9: 快，盯着他们，快点！快划！大姐，他们追上了，
10: 他们这样追上来了，咱们见机行事。
9: 要不，咱们就跟他拼了！
10: 别冲动，大妹子，听一下。
0: 大妹子，等等我们！大妹子，大妹子，等等我们！哈哈，
11: 你们想干啥？
0: 哎呀，大妹子，你说你们跑啥呀？我们没有坏心眼，没有。
12: 就是。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

0: 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

0: 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了。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 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

0: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壮丽的青春，
4: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5: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6: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7: 绿飕飕。
8: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9: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0: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1: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2: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我来了，
16: 我们来了，
17: 我们来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0。

0: 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逮到起他来，他个龟儿子！
3: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2: 那啥子？
3: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4: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3: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2: 那义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3: 啊？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2: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3: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5: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6: 哎，
5: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6: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傻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5: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6: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5: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6: 不，就我一个人。
5: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6: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5: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再会再会
2: 啊！好好，保重保重。
7: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7: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3: 啊，
7: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7: 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7: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7: 来喝茶。
8: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9: 船家，往那边划。
8: 快点，快点。
2: 严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4: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2: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4: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2: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10: 报告，
2: 进来。啥子事？说。
10: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2: 啥子？
4: 他们来了多少人？
10: 就两个。
2: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10: 是，
4: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2: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4: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2: 好，带他们进来。
10: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哼，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1: 哪里有？
0: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2: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0: 崔团长，这位是？
1: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2: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0: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2: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1: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2: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1: 说得好，有道理。
2: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3: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2: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4: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5: 是，
3: 走！我看谁敢。
4: 住手！
3: 团座。
1: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4: 在，
1: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6: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0: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6: 客气啥呀？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王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快，快，
5: 走，走，走，
3: 快，快，
5: 快，
6: 这边，跟我来，走。
7: 那边有没有？
8: 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9: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9: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9: 老总，
3: 你少啰嗦！
9: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9: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10: 娘，
9: 老总。

0: 走，我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你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撤！
2: 走走走，快撤！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2: 神灵，
4: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4: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4: 是。
2: 狗子的，
5: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4: 嗨。
5: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6: 那些啊，上啊，二大姐，我知道，没事，
7: 药好了。
6: 哦哦哦，
7: 来，喝药。
6: 我自己来。
7: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6: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7: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6: 哦。哎，我说老王啊，
8: 啊，
6: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8: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7: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6: 在
8: 你家？
7: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0: 啊，不是。
1: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2: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0: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2: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3: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铎一枪打伤了他。
4: 嗯，
3: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4: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危山岛了。
3: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4: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3: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是，一定。
3: 啊，请
4: 啊，请。
5: 亮子哥，去挑水去。
6: 好。
5: 娘，我来吧。
7: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5: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7: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5: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7: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5: 真的
7: 啊？
8: 娘，
5: 哥
7: 哟，九
5: 哥，你回来了
8: 啊？娘，
7: 九回来了。
6: 来着，娘，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8: 娘，
6: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7: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6: 嗨，这算啥东西啊？
8: 娘，您收着吧。
6: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7: 好。
5: 哎，亮子哥，
6: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8: 啊。
6: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哎，
5: 你放开！哎，
8: 我来。
6: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8: 放屁！
5: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6: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8: 不错，我是说过。
5: 哥，
6: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8: 比就比，走。

0: 哥。
1: 好溜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蓝莲妹子？哎，
3: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2: 哎，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3: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

0: 姐，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

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3: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4: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2: 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4: 哎，
3: 中队长是多大的官？
2: 管着20号人呢。
3: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2: 吹！
3: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2: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3: 好，话可是你说的。
2: 嗯。
3: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2: 我是给你点压力，
3: 就嫁给我，
2: 省得你骄傲。
4: 你，
2: 哥，哥。
5: 嗯。
2: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5: 哼哼，鸟枪。
2: 啊？
3: 啥？师傅，鸟枪？
2: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3: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错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六子，

0: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1: 师父，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0: 好啊，有志气。

0: 什么人？你个这笨！站住！站住！站住！
1: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别动我，快走走。
2: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3: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是老爷。来来，客厅坐。高老爷，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 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没兴趣。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盗枪。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嗨。
4: 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合子炮。哦，原来如此啊！六子，没事吧？
5: 师傅，我没事。哎呀，
4: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
3: 走，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4: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